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

0: 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病症，也是一个症状，叫做巧克力囊肿。我们说巧克力，大家可能都能一说到这个词儿，大概也就明白它的形状、颜色，黑色的，像巧克力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它是妇科类的疾病，又叫巧克力囊肿？肯定很多人也会有一堆的问号，但是已经患了这方面的妇科疾病的人可能会说，这病啊折磨人可是不浅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和您共同关注。主任好。
2: 你好。你好慧宇。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巧克力囊肿，先给我们在这个专业上、专业的领域上先给他定个概念吧，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2: 好的，其实刚才辉已经说了哈，巧克力囊肿，那它顾名思义嘛，肯定就是长得特别像巧克力。那我这里呢，再深入的跟大家就是剖析一下，其实就是融化了的巧克力。
1: 啊，还不是一个这个固态的，是液体的巧克力。而我们知道，如果你查一查巧克力最原始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液体的，是不是？
2: 对。
1: 那融化的巧克力在我们的妇科它怎么呈现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女性其实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根据我们的激素水平，然后这个叫月经的来潮，然后大家呢每个月固定的，我们都是一个月来一次月经。那正常的，我们子宫内膜其实是在我们的子宫腔里的，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导致我们的子宫内膜不是经过我们的阴道，就是叫经血排出，然后它是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呢，然后进行就流到我们的腹腔里。
1: 如果它走寻常路了，
2: 对，是的，然后它走到了我们这个卵巢上，进行了一个叫种植之后，虽然这个内膜呢离开了我们的宫腔，但是它是有功能的，所以它还是会随着我们每个月的月经的来潮不断的这个产生经血，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哈，然后就导致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囊性的，这个叫囊肿。然后它的颜色呢，顾名思义，就像我们的月经这个陈旧性的月经血，特别像巧克力，所以呢我们管它叫巧克力囊肿。
1: 也就是说正常的这个经血它没有按照我们正常的像排毒一样排出去，
2: 对，
1: 反倒留在我们的宫腔了。
2: 对，
1: 但是留在这儿呢，这个毒其实就留在这儿了，而且颜色是一种深红色的巧克力色的。
2: 是的，
1: 所以它叫巧克力囊肿。
2: 对的。
1: 那它如果说留在那儿了，是不是就待着那块就安安全全了，它不闹事儿不起刺儿就没事儿了呢？
2: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慧宇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哈。那你说正常我们的经血应该经过我们的阴道，通过我们的子宫啊宫颈，然后阴道排出体外，那现在这个经血呢没有排出去，然后流到我们的腹腔，然后恰巧呢又到了我们这个卵巢的表面，形成一个巧克力囊肿。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日积月累，首先它会逐渐的增大，这是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它不是这一次就往这个宫腔流，它有可能下一次还按照一个路径来。
2: 对，是的，因为它只要是有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存在、说白了只要是我们每个月都来月经，那它就会随着我们这个月经的周期，然后不间断的或者每个月逐渐的长大。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可能我们的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一些症状了，不舒服了。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月经的疼痛，或者是性交的不适。有的人可能还出现一些月经的异常。另外呢可能有些患者，像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都是因为说结婚一两年，然后迟迟没有怀孕。然后因为这个没有怀孕，所以到医院检查做了一个超声，发现原来肚子里有一个包。这个包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巧克力囊肿。
1: 您说的这个包，它一个囊肿就是囊性的，里面是裹着这个液体的，是这样吗？
2: 对对，
1: 那一旦破了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腹腔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2: 是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巧克力囊肿也好，还是我们卵巢的其他的囊肿，那它都可能存在这个破裂的可能。我经常跟患者说，就像一个气球，我们没有给它吹大的时候呢，这个气球这个能装很多的水，但是随着这个气球不断的膨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这个皮特别特别的薄，是吧？
1: 对。
2: 然后呢，再随着这个逐渐的增大，它有可能会出现第一反复的一个破裂，另外就是脊腹症。那脊腹症也是我们妇产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患者来了之后就说：“哎呀，老师。”

0: 卵巢瘤的一个那个扭转。
1: 嗯，
0: 哦，这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说可能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需要紧急的进行处理。
1: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妇科炎症啊，妇科的一个这个需要康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最新的指南哈，就是我们现在讲巧克力囊肿这个疾病，其实我们治疗要前移。治疗前移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也想通过这个电波哈，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的及时雨，然后想跟大家各位女性好朋友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妇科的一个查体，包括什么呢？其实最起码要做一个妇科的超声，因为我们如果尽早的发现这个叫，其实它叫子宫内膜移位症囊肿。对，
1: 子宫内膜
0: 移位
1: 症，
0: 对，
1: 它是这个移位症的其中的一个，
0: 对，
1: 之一，
0: 对，
1: 哦，
0: 因为是刚才说到了嘛，这个内膜如果移位到卵巢，我们叫巧克力囊肿，因为它这个颜色像巧克力嘛。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移位到盆腔、腹腔，甚至说前段时间我碰上一个患者跟我说，谭医生，我每次来月经都流鼻血。这个内膜就移位到他的鼻子里，鼻腔黏膜上，
1: 这个不可思议哈！但是在这个临床当中，就是
0: 对
1: 真实的存在的，
0: 是的，
1: 它会走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0: 是的。所以说，其实特别想通过我们及时与这个电波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大家，当您发现您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哪怕是个小小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不是都要及时到医院来看。你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患者，就是每个月每次来月经，他都流鼻血，然后去耳鼻喉科看，其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它不在月经期发生啊。
1: 哦，
0: 对，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样跟月经相关的这种临床的不就是表现，要随时的挂我们这个妇科的号，然后找专业的妇科医生来跟进行大家一个排查。那子宫内膜移位症刚才提到了这个囊肿，其实这个囊肿为什么要前移？因为我们在最新指南当中，如果很小的这种囊肿的话，或者是子宫内膜移位症，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可能我们吃药，我们进行一个几个疗程的治疗，提前的进行一个干预，就会大大的减少就是手术的一个将来手术的一个概率。另外什么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不孕不育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可以尽早发现的。也就是通过一个妇科的超声，
0: 对，
1: 腹部的超声就能发现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可能每年做的这个相关的体检有分这个男性女性套餐，女性套餐当中只要做一个是叫妇科的彩超，
0: 对，我们
1: 就可以了，是吗？
0: 对，有性生活的，我们有性生活的女性，我们建议还是叫妇科的阴室的一个彩超。
1: 嗯，
0: 如果是未婚未育的这种的，像小朋友嘛，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叫直肠的超声，或者是腹部的一个彩超，都能进行一个精准的辨别的。包括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我们超声呢有专门的针对于子宫内膜移位症的这种疾病的一个超声，所以说就是更加的精准，帮大家进行一个判断和解读。
1: 特别有宣传意识的主任哈，的确，身边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也谈到了子宫内膜移位症，而今天我们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原来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的其中之一。
0: 嗯，
1: 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需要我们提前的筛查。
0: 嗯，
1: 那这个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是最好的一个筛查前沿前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这个在体检当中，我们好好的给自己做一个 DIY。是的，有针对性的筛查。
0: 嗯，
1: 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筛查，如果说女性朋友无论是有性生活的或者没有的年轻的小女生，那筛查了一次之后没有这个子宫内膜移位症，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年年做吗？还是说这个疾病它的发展速度会很快吗？还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包括囊肿也好，我们其实还有个词叫 DIE， 有深部的这个子宫内膜移位症，所以说超声只是一个最初的或者是比较 简单的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个内诊的检查，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叫怎么说，腹腔到我们通过我们的手去触摸我们的盆底，然后发现我们有没有这个主动性的结节。另外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去救。

0: 诊。我举个例子啊，也是在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呢，他是发现什么腰痛。
1: 腰痛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竟然也有关系。
0: 是的，腰痛、
1: 哦、
0: 腰痛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常规的挂肾病内科做了一个我们叫泌尿系的一个超声、
1: 嗯、
0: 就发现一侧肾有积水。
1: 哦，
0: 一侧肾有积水，
1: 肾有积水了。
0: 是的，然后泌尿外科医生就进行一个排查，排查完之后，其实发现，哎，这个尿常规也没有什么异常啊，为什么肾会出现积水呢？嗯、那这个当然了，医生很专业的哈，就说你不行的话，做一个全腹的 CT， 做完 CT 就发现，在他的输尿管有一个结节，这个包块多大呢？4公分。就是完全的这个内膜移位，我们就说内膜种植到他的输尿管上，然后随着月经周期的发生，这个囊肿就逐渐的种植到我们输尿管上了、哦、形成一个狭窄环，然后包裹了我们输尿管，导致了这个叫梗阻。
1: 嗯，就是他该排的排不出去了，所以他积水了，
0: 就梗阻了。对，因为尿流不下来了嘛、oh. 所以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腰痛来就诊的。其实我在这里说，他可能盆腔里根本没有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啊，这个卵巢上长东西。嗯，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还是跟大家强调，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不适的话，一定要就是到我们妇产科排查，是不是这个因为子宫内膜移位症导致了我们出现了身体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跟那个腺肌症它其实也是相关的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囊肿呢是一个表象，我们看到一个包，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包没出现的时候，它小小的一个病灶它种植到哪儿，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天哪，真不可思议哈，这个可能是走了骨科看了腰，又走了肾内科看了肾积水的问题，然后上了泌尿科又觉得这个泌尿有结石，最后才走到了妇产科，
0: 后来发现是因为子宫内膜移位症种植到了我们的输尿管上，导致了一个
1: 可以走到全身各地儿。
0: 是的，
1: 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1: 啊、那其实是不是我们会和各个科室都有链接呢？现在研究的或者大家提倡 MDT 的这种联手式的，
0: 是的，
1: 很多一些有问题的话，最后就跑到了我们妇产科。
0: 是的，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特殊的患者的话，尤其我们其实其他科室的医生也逐渐的重视到这个问题、嗯、所以像有这种相关的疾病，可能都会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会诊，我们经过一个一系列的排查来帮助我们患者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其实子宫内膜移位症像刚才慧宇说的那样，就是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可能筛查，它需要我们每年都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发现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任何的这个症状，举个例子，可能这种阴道的不规则的流血啦，或者是像这个内膜移位症，可能就是颠簸前的那个就是做过剖腹产手术的女性，有的人可能会有着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叫腹壁的下的子宫内膜移位症，就是因为我们做剖腹产的时候，内膜它种植到了我们的腹壁上，随着我们的月经周期，哎，这个怎么刀口上逐渐的发现有个包，然后这个包呢刚开始不痛，然后时间长，过了3-5年之后越来越大，伴有的这种疼痛，这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进行性的一个加重，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引起盆腔的深部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内膜异位症那个病灶可能种植到哪里，我们这个表皮上按压、嗯、它可能就会出现疼痛。
1: 特别像这个疤痕体质，好像是疤痕没有长好，但其实是已经引起了腹腔的疼痛了，它也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
0: 对
1: 哦，那也有人会问了，说那子宫内膜异位症肯定有的人会出现这个问题，有的人没事儿、
0: 嗯。
1: 那到底跟啥有关呢？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饮食生活方式啊？是接触到了什么吗？还是说跟我们平常这个月经周期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生活饮食方式不科学呢？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跟您共同来说一说，我们如果角色是父母，我们角色本身是这个女性朋友，我们做好这个提前的预防，避避雷，避避坑哈、啊，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及时雨，也是我们吉林省2026年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刚才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当妈的，自己家有姑娘的、 是不是听完之后，哎呀，那得注意点了，跟啥有关呢？
0: 嗯，
1: 您这个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我们说巧克力囊肿的患者，有跟他们聊过吗？嗯，什么样的诱因是最大的诱因？如果排个一二三的话，排第一的是啥？
0: 首先是这样，就是其实呢，病因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指南当中提到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经血逆流的血说，刚才说到了，可能我们这个经血排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月经血就可能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嘛，就是到了我们的腹腔，然后种植到我们卵巢上。另外，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在月经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性行为。对，一般来说的话，你想月经没有结束，这时候经期行为的时候，我们子宫的收缩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经血逆流，
1: 整个就紊乱了。
0: 对，嗯，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跟我们现在的饮食啊，因为现在大家痛经的特别多，女孩子，
1: 嗯，
0: 就是老一辈经常说，你看这个春捂秋冻，结果早早的就把这个小棉裤啊、小秋裤就脱了，嗯，光个小脚丫。
1: 有的时候清明前大家一着急，可能就
0: 对，
1: 赶紧就这个穿的就薄了。
0: 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也不太注意，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人可能还有过度的清洁，其实也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的习惯就可以了，生活的习惯，对，
1: 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您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您提到了一个激素的事儿，
0: 嗯，
1: 这个激素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0: 非常非常的大，
1: 非常的大，
0: 对，非常大。刚才说过了啊，你看，我们的内膜它是有活性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我觉得像慧宇说那样特别好，就是它跑到了我们的内膜，就跑到了不是它该待的地方。然后呢，因为这个内膜是受什么控制呢？受我们的激素控制，
1: 嗯，
0: 所以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它的治疗，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它首先选择的就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
1: 嗯，
0: 那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呢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内膜失去它的活性
1: 啊，就是给它一种惰性的方式。
0: 是的，就是举个例子，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啊，那你看怎么办，这个内膜移位到了我们的其他不该待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就要什么呢？我们要卵巢睡觉，让我们的卵巢睡觉之后，它不分泌雌孕激素啦，然后它就没有这个月经周期了嘛。然后这样呢，远在外面的这些内膜组织一看啊，这个卵巢不给我们提供这个指令了，我们也不能每个月的进行一个这样的周而复始的这个排出这个经血了，那怎么办？它慢慢的它就干枯了，然后就灭活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疾病就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
1: 您也提到了，这个它也没有这个生理周期了，
0: 对，
1: 也没有这个血的排出了，
0: 对。
1: 但对于一些这个已经有过生育的这样的女性来说，
0: 嗯，
1: 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该生的生完了，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孩子，
0: 嗯，
1: 还未婚未育的，影响大不大呢？
0: 是这样的，就如果是小于四公分的这种巧囊，
1: 嗯，
0: 我们肯定都是建议他保守。当然首先得排除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个东西，
1: 哦，
0: 我们就是肿瘤嘛。然后如果是确定它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我们就经验性治疗，
1: 嗯，
0: 我刚才说了治疗前移，我们就会让它吃一些这个例如避孕药，
1: 嗯
0: 啊，或者是吃一些高效孕激素啊，然后这些药物之后呢，让它的卵巢处一个休眠状态。我提到了一个休眠，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这个患者来了之后特别担心，那是不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将来我的月经就没有了呀，我是不是就衰老了呀，然后是不是我就以后再也不能恢复了，
1: 更年期了。
0: 是的，肯定是有这样的顾虑的。但是其实什么呢，我，就是休眠嘛，它可以唤醒的，
1: 哦，
0: 对，它是可以被我们召唤回来的。当我们
1: 这个太厉害了，我让你休息你就休息，睡眠我再给你一个方式，你再唤醒，
0: 对，就再给它把它卵巢的功能给它唤起来，是什么样的，就是药物停了之后，
1: 嗯，
0: 大概过了可能一个周期，我们觉得周期就是28天嘛，
1: 嗯，
0: 过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有甚至有些药物可能只要你停了之后月经就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巧克力囊肿如果发现的早是完全可以根治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发现的真的有点晚，它真的会窜到全身各地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好治吗？
0: 哦， 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就是种植到输尿管啊，或者
1: 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对，种植到盆腔啊，像这种都是特别特殊的例子，特别特殊的。其实大部分的是还是种植到我们的卵巢上。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药物，我们觉得这个囊肿特别大，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叫做卵巢囊肿的剥除术。那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像我们扒橘子皮儿似的，我们把里头那个瓤拿出去，外边皮儿我们留着啊，因为扒橘子是留里的囊儿，不要皮儿，对吧？它是相反的，就是卵巢囊肿，我们是要外面的皮脂。什么是皮脂？就是我们卵巢特别特别珍贵的，每个月给我们排卵，我们女性就是年不年轻、漂不漂亮、这个心情如何，都靠这点皮脂。所以说，作为专业医生，我们一定是把它这个囊拿出去，然后呢，剥干净之后，我们把这个皮脂保留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治疗。当然，治疗完了之后，有些可能患者就会提到去说治疗完是不是就拉倒了，以后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个还是归结到我们这个病因，因为它跟您的月经有关系，所以说只要你来月经，可能这个病将来还会再复发，而且它的复发率很高。
1: 哦，即便这一次解决了，但是你不能保证将来是不是还会再复发。
0: 是的，
1: 如果复发的话，可能还要通过这样同步的同样的操作模式吗？
0: 是，以前的话，可能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指南还没有那么规范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完手术就戛然而止，这个就复查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我们的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什么意思？不是简单的说我每年做个超声复查，它是需要什么呢？术后我们要用药，用什么的药物呢？还是要用我们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这激素类的药物，然后进行一个有的人可能会用半年，有的人会用一年，甚至有的人可能会一直在用，然后呢防止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是
1: 这已经说到了就是术后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了哈。其实还是要提前的预防尤为重要，或者发现了这个苗头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
0: 对，
1: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分享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转。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
24: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做客咱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是巧克力囊肿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它也是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一般来说，在我们的整个妇科呀，或者说我们的妇产科就诊当中，这个疾病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呢？或者说您一天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门诊，十个里面会有几个呢？
7: 这个还是蛮多的，
2: 蛮多的。
7: 对，
2: 啊、
7: 因为适龄的女性很多嘛，只要她有月经，她可能就会出现巧克力囊肿这种可能。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的我们卵巢的囊肿当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哈，都是这个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对，
2: 刚才您说的时候，第一时段我突然有一个这个画面感。
7: 嗯，
2: 如果这个女孩子正好在生理期，
7: 嗯，
2: 然后呢，这个还没有任何的预防的措施，去运动、体育、跑步、蹦跳，这种这个运动是不是也会

0: 会导致这种这个血液的逆流呢？可不可能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刁钻呢。正常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生理期肯定是不适合做您刚才说的这样的运动的，
0: 嗯，
1: 因为它正常剧烈运动的话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经血逆流，但是这个不能很绝对，因为我觉得，
0: 哦，
1: 对，
0: 不是绝对的这个诱因。
1: 是的，
0: 我们有朋友轻轻说了，说请问一下主任，巧克力囊肿如果患了这个病的话是先备孕还是先手术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首先要看这个囊肿的大小，
0: 哦，
1: 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其实更想知道就是患者的他的个人的诉求，因为我们要精准的治疗。
0: 嗯，
1: 其实巧克力囊肿的治疗呢还是一个一对一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患者他的巧克力囊肿大小就是刚刚四公分吧，因为一般说超过四公分，我们肯定建议手术。
0: 就是我们能想到它的这个体积大概四厘米这么大，
1: 对，四厘米，
0: 超过四公分，它也不是很小呀。
1: 啊，对，很大的，
0: 得快成一个小鸡蛋的那么大了，是不是？
1: 对，是的。我们常规来说呢，可能会跟患者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他这个，第一，他这个备孕，他想尽快的备孕，还是说可能是只是在备孕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着不着急，老百姓讲，那如果不着急的话呢，可能我们先可以先让他观察，如果先用一些药物，然后让他调整一下囊肿不继续的发展，然后呢再观察个大概半年左右，那个囊肿变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建议他药物停了之后，建议他现在马上的尽快的积极的一个备孕。但是如果是这个囊肿超过四公分，我举个例子，八公分或者十公分，我们见到过十二公分的巧克力囊肿的。
0: 哦天，
1: 哦，就是他那个十二厘米，
0: 那就是一个香瓜了，不是鸡蛋了，
1: 像一个小孩的脑袋那么大。
0: 嗯，
1: 对，如果这么大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建议先手术的。
0: 嗯，
1: 因为在备孕的过程当中，第一，他且不说他能不能怀上啊，如果他真的怀上的话，我们想着随着孕中的一个发展，本身盆腔的这个体积容积它是有限的，那你想象一个十公分大的瘤子在，然后呢子宫在逐渐的增大，它很容易出现脊腹症或者破裂的状态，
0: 而且在这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怀孕的过程当中对孩子也是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是
1: 的，所以说要结合患者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和一个分析。
0: 嗯，
1: 其实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很多很多年前遇到一个患者，他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巧囊。
0: 嗯，
1: 当时瘤子多大呢，应该也是在四公分左右，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是吉林市的。
0: 嗯，
1: 然后当时的医生就说，哎呀你都四十多岁了，也快闭经嘛，这大家都知道的哈，就觉得马上要闭经了，肯定没关系了，就观察，瘤子也不大。但是他在五十多岁，也就是在十年之后，这个巧克力囊肿就发生恶变了。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公分，他也没有在意，他也没有年年的去随访，然后打开肚子一看，已经是一个卵巢癌。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说巧克力囊肿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但是它也有发生恶变的可能。
0: 嗯，
1: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闭经啦，我们以后就不用管它了，然后呢一定要密切的随访。嗯，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遵医嘱，
1: 对，
0: 你得找个靠谱的医生，
1: 对，
0: 然后听医生的话。啊，
1: 是的，
0: 这个还有就是随访，就是你每一年的这个关注它的这个长的过程，
1: 对，
0: 速度，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我们先看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个有个敏敏说主任，我检查出来有巧囊，那这两年月经来的时候就越来越疼，26岁，还没有结婚，需要手术吗？
1: 我想知道巧囊的大小
0: 啊，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
1: 对，
0: 这个跟大小有关，
1: 但是可以改善他的痛经，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问了主任，说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它的发病率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1: 对，
0: 那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您见到的这个巧克力囊肿的人群当中，什么样的年龄段 比较集中呢？
1: 应该是在我们叫性活跃期，可能20多岁到40岁主要是这个年龄段比较多，对，比较多。
0: 20到40，
1: 对，
0: 跟什么有关？
1: 其实这个年龄段，第一是跟我们的月经，你想啊，它内膜异位症，它这个囊肿种在卵巢上，它需要一个时间的嘛，它得是这个每一次的月经。

0: 经这个来潮，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囊肿逐渐变大，可能被我们所发现了、嗯、另外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的生育期，就是很多女性在这个年龄段她是要怀孕的，结婚生、嗯、生孩子的，但是因为迟迟不怀孕，或者是在一个婚前的检查，然后呢就发现哎，我这个肚子里怎么长了一个这样包，或者这个囊肿，然后呢才到医院来积极的一个就诊、嗯、然后一个治疗，是这样的。
1: 它的症状呢，疼吗？还是说只是有异物感？
0: 嗯，是这样的，小囊的患者其实痛经没有腺肌症那么严重。
1: 嗯，
0: 对，小囊的患者除非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急腹症，或者是巧克力囊肿合并子宫腺肌症、
1: 嗯、
0: 那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是伴有非常明显痛经，而且是进行加重的。如果单纯是小囊的患者的话，其实他的痛经不会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然后另外是什么呢，其实都是说无意之间发现的，因为巧不孕的患者当中有40%的患者都是因为巧克力囊肿，
1: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小药宝宝没有药上，然后一筛查原因可能
0: 就
1: 巧克力囊肿
0: 就发现了。另外的就是什么呢、哦、可能出现了月经的异常、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月经本来以前很规律啊，然后为什么最近时间就是磨磨唧唧的，就是老不干净，或者是不、
1: 嗯、
0: 对，或者是不规律，然后呢可能到医院来查，哎，发现巧克力囊肿、另外呢是什么呢，就像我说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扭转，但是巧囊发生扭转的其实概率也不是很高。在哪儿呢？大家，我们在临床医生我们都发现巧囊的患者都很粘。什么叫粘？就是盆腔它有粘连，它会出现粘连、
1: 嗯、
0: 粘连的话很粘。然后另外呢就是深部的这种性交痛，
1: 嗯，
0: 有些人患者会出现深部的性交痛，他也会来就诊的。嗯，
1: 这些症状是需要注意的。
0: 对，
1: 然后也有朋友向您咨询，他说老师23岁哈、啊，有3厘米的巧克力囊肿、
0: 嗯、哦，
1: 平时的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在月经期的时候不要有性生活。
1: 嗯，
0: 另外的话我建议你呢，除了超声之后，年年还要查一个血的肿瘤标志物，
1: 嗯，
0: 尤其是 CA125 就是一定要查。另外呢建议你，如果23岁的话，这个近期吧，或者近几年没有这个想生育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尝试着口服我们叫高效孕激素，
1: 嗯，
0: 地诺孕素，像这种药物的话，3公分巧囊，有的患者大概吃，我的患者是我随访过，一般吃1年左右。这个会明显变小，有的人会吃酶，就是一个囊肿就会变酶。嗯，
1: 这么神奇哈、啊、
0: 是的。
1: 那除了用药以外、
0: 嗯、
1: 一旦他之前有过巧克力囊肿，
0: 嗯、
1: 或者是现在就伴随着有，或者以前有过做了相关的手术干预的、
0: 嗯、
1: 这样的人群，他肯定也会担心说未来会不会再复发、
0: 嗯、
1: 那未来的饮食生活作息有没有需要他注意的呢？
0: 其实还是这一句话，就是首先一点，我们一定要这个现在讲，就是一定要规律的这个睡觉，就是我们要作息啊，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把自己搞太累。
1: 睡觉是好的良药，一个好的睡眠。
0: 对，人女人说睡美人，睡美人嘛，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多睡觉，这个一定要休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不建议吃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避开月经期啊，避开月经期。另外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做筛查，然后的话就是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嗯、这个我们叫治疗的一个前移。嗯，
1: 预防很重要，这个就是提醒给不光是城里的，还是我们乡村的广大的朋友的一个醒。
0: 嗯，
1: 嗯，那预防其实中医说了未病先防，西医说了那你的体检和日常的健康管理就非常重要。我们说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得知道我们身体给我们的这个细枝末微的信号和语言。
0: 对，就像说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爱自己、嗯、然后作为女性来说，我们承担了不管是以前是这种家庭的责任，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很多的女性我们承担了一个社会的责任。
1: 嗯，
0: 那个当然了，这个怎么说，我们的肩上承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负担，但同时也证明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先爱自己，爱完自己之后我们才能爱我们周边的人，不管是父母啊孩子还是我们的朋友、嗯、那其实刚才其实一直今天谈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我其实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哈，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吧，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有的患者会觉得，哎，我。

0: 你自己当发现一个临床的表现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我举个例子，可能我这腰痛，那你想是不是这两天搬重物了呀，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位突然就是变化导致我们腰痛。那如果是说另外呢，就是想说你像这个流鼻血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那样，他每次流鼻血他去看，但是没看出来什么，他就很奇怪，但是为什么月月都流鼻血，而且这个流鼻血跟月经相关，所以说这一定要知道什么，叫看妇产科。对，所以说我
1: 找找规律，
0: 对，找找规律，大家一定是在自己出现一些临床表现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是什么原因，或者这样，这个思路捋清了之后，当您挂号的时候就会精准的找到那个科的医生，然后呢你再跟他表述一下你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专业的医生一定会给你专业的一个答案。
1: 嗯，您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哈，作为这个父亲母亲，家里有女儿的话，可能你也要通过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要给自己提个醒。有的时候我们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但是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是需要经常去关注和交流的。
0: 嗯，
1: 咱们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我查出来有巧克力囊肿，这两年来月经的时候就越来越疼了，5厘米左右是吧？这个需要怎么办呢？
0: 5公分的话是这样，您的年龄我想知道，如果您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甚至已经生过小朋友的，就生过小孩的话，我肯定建议您积极的治疗，就是把这个囊肿剥除之后，我们可能用1年左右的低浓孕素，或者是可能打 GIH 啊，我们打个3个月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治疗，然后术后的话我们就密切的随访。如果是一个5公分的一个卵巢囊肿，但是您现在呢还没有生小孩，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有备孕的需求，首先第一点我是想知道，就是可以先去看生殖科的医生。为什么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这个疾病，我们对跟生殖科的医生我们沟通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在生殖科的医生角度，他可能涉及到一个取卵，他涉及到一个取卵，然后将来做移植啊，完成生育的功能。就我们女性嘛，觉得这辈子我们得有个孩子嘛，对，这个生育很重要的传宗接代嘛，所以说可以先就是问一下生殖科的医生。如果生殖科的医生觉得您现在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先完成手术。先完成手术。
1: 每个情况不同，每个年龄的这个患者不一样，
0: 对，
1: 你的
0: 诉求
1: 也不一样，所以呢，把这个想法跟医生交流，这种问诊的过程就非常的重要了哈。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哈，时间的关系，最后跟大家说一个您的出诊时间吧。
0: 我是在吉林大学2院亚太院区，每周三周五出诊。
1: 好，今天呢和谭文熙主任我们聊了这么多，希望对于女性朋友的健康有所帮助，也对巧克力囊肿的这个病症呢，就像我们说的揭秘揭的还这个大家能够稍微清晰一些了，了解它了，知道它了，遇到它也不害怕了，知道怎么办了。
0: 对，
1: 那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这个重复的看，反复的去听和学。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9点半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梅、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钱。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资讯全省共享，
7: 服务链接城乡，
6: 快捷三农资讯，
7: 实用服务信息，
6: 丰富社会新闻，
7: 鲜明评论观点。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啊有安苗、送花神、打泥巴仗、煮煤等习俗。日前，全国各地呢已经完成了2026年高考考前筹备。6月7号，全国统一开考。今年的考生是1290万。据了解，多地出台高考暖心保障政策，交管部门开启考点临时进行爱心送车考车，考点周边呢食宿便民服务等多项配套举措。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呢？备考阶段最难忘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中雨，最高气温在15到23度上下，最低气温7到11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打造文明和谐边境新乡村。我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同步推进，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盘活存量资源，赋能长白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吉林文学馆笔耕百年热土，文韵浸润时光。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让工业游持续增温，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边境地区区位特点，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与村容村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深度融合，聚焦边境沿线村庄，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宜居、文明和谐的边境新乡村。请听报道。
3: 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地处鸭绿江畔，依山傍水，生态优良。当地立足生态优势，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村庄发展各环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环境保洁等志愿服务，带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庄治理。同时还坚持把兴边富民与文明建设相结合，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经济、边境特色采摘、农家民宿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乡风好的良性循环。
4: 处理还挺美丽挺院，我们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着挺舒心，邻里之间也更和睦。
3: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将人居环境整治、庭院美化、文明习惯养成同步推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道德讲堂、移风易俗宣传，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20: 我们坚持把移风易俗抓在日常，落在细节，大力倡导混世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21: 村里活动啊越来越多，大家在一起呢，聚一聚，说一说，笑一笑哈，那个邻里之间呢更加和谐和睦，大家在一起呢，感觉得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滋味。
3: 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边境村落实际，深挖边境文化、民俗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墙、乡风文明宣传栏，将爱国戍边、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劳致富等内容融入文化建设，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涵养文明素养。村里还定期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最美庭院评选表彰活动，让村民学有榜样、做有标杆。近年来，我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为阵地，健全五级宣讲体系，运用全媒体手段，增强创新理论宣传普及说服力、感染力。全省干净人家达204万户，边境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同时，整合文化惠民资源，开展三下乡等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明实践矩阵与15分钟服务圈逐步成型，边境村镇文明程度稳步提升。
22: 我省将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聚焦边境村容村貌整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助力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吉林省交通厅重点推进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及长春都市圈西环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目前各项目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及部分路基等重点工程施工。截至5月下旬，我省六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累计投入10000余人，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北京时间10:36，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

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啊高考。您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呢？备考的阶段最难忘的一件小事又是什么呢？微信平台上阿舍留言说了，他说我是18年考的啊，晚自习的时候啊饿到不行，偷偷的呢在书桌下面啊塞面包啃，生怕被班主任抓包。大柠檬也留言说了，他说我是15年参加高考的，天天熬到半夜刷题。

0: 让我们来缓解紧张。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破解历史遗留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请听详细报道。
1: 恩都里项目前身为作荣府旅游商业综合体，2015年2月启动建设，2018年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成为制约池北区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的堵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项目盘活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集中攻坚，
2: 仅用83天就高效完成清产核资、审计评估、重整方案提报等核心工作，依法收回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成功化解债务风险，挽回破产损失3.64亿元，彻底破解了困扰多年的发展死结。
1: 为保障项目焕新，当地通过优化资产结构、修复企业信用，为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注入113亿元景区收益权资源，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00亿元，获评双 A 加信用评级，融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项目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骨干靠前攻坚，全力推动项目重启提质。
3: 恩都里项目盘活后，资产价值从7.39亿元增长至8.82亿元。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有效地吸纳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1: 2025年6月，全新升级的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开街运营，依托长白山本土特色，园区精准招商，升级业态，目前已入驻文创、餐饮、民宿等商户79家。其中长春原创文创品牌叶之东方深挖长白山火山岩、枫叶等本土资源，打造特色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4: 恩都里提供了绝佳平台，让我们得以立足长白山本土元素，做纯粹的原创，也令我们扎根于此的信念愈发坚定。
1: 除特色文创外，园区还培育网红打卡点，云顶天宫大型主题雪雕、盗墓笔记主题互动体验、萨满文化展演、夜间灯光秀和主题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构建沉浸式长白山文旅新场景。
5: 空气特别的清新，有一些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桦树做的小饰品啊什么的，也挺有特意。
1: 从闲置烂尾园区到火热文旅商圈，恩都里项目的蝶变是长白山盘活存量资源、赋能文旅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深化文旅融合，为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6: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7: 真情传递，
6: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7: 纵横城乡，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文字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从白山松水到黑土平原，吉林文学的笔耕百年未歇。今天节目我们带您走进吉林文学馆，触摸绵长文脉。
8: 我现在啊就在吉林文学馆的入口处，您看我身后这排台阶是不是有点特点呢？每一级台阶的侧面啊都刻着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名句。
9: 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规划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它以存史、立传、凝心为使命，通过四大时序展区与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展区，系统梳理吉林文学的发展脉络，打造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展馆以人与文为核心，二楼共分为觉醒号角、肯拓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繁花五个板块，集中呈现101位吉林作家的作品与手稿。
8: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吉林作家呀更是层出不穷。张啸天的《开国大典》，乔麦的《报告文学》，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作品。
10: 文学是艺术之母，是文化之根。文学馆的建立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域对文化和文学的空前重视。
8: 在三楼藏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作家杂志专题展，近200册珍贵期刊、作家手稿和编辑批注，像一条时光隧道。 您可能不知道，这本杂志1956年创刊，从长春更名为作家，一路见证了先锋文学

0: 学寻根文学的浪潮，余华、苏童、莫言都曾在这里发表过作品。2013年，他更是拿下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从一本省级刊物逆袭为全国作家都向往的文学高地。
1: 未来呢，我们将用心运营好吉林文学馆，守好文学根脉，繁荣文艺创作，坐实文化惠民，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2: 976编辑在线。
3: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产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展示工业发展成就，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工业旅游蓬勃发展，成为不少人出游的热门选择。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这些基地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涵盖制造、能源等多个领域，已成为展示我国工业发展成就、传承工业文明的重要窗口。这份数据的背后，折射出了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之下，人们对文旅需求的深层变革。老旧厂区承载着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能够唤起别样的怀旧情怀。航天、新能源、智能车间，这些现代化工业场景自带硬核科技属性，是亲子研学、青年科普的绝佳实景课堂。工业游能够完美匹配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出游新需求，体现出时代记忆、工业美学和科普教育的多重魅力，能够让人们从浅层观光走向深度体验。
2: 976每日关注。
3: 北京时间10:44，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1至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22.3%，达到历史新高。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布省部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北京时间10:46，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啊，您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呢？备考的阶段最难忘的一件小事儿又是什么？苏和留言说了，我是2017年考的，夏天的教室里啊，闷热难熬，就靠头顶的那个破风扇来续命了。遥不可及也说了，2019年参加高考，高考的前夕，全班的同学挨个写小纸条，互相的打气鼓劲儿。之下，2014年备考，每天的大清早去 操场背书，冷风啊刮得脸都僵了。你看，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难忘的小记忆点，有的人是夏季的那种闷热，有的人啊则是老师送来的一块糖或者是同学的一句鼓励。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
6: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百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7: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8: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6: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 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9: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6: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10: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6: 15/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11: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林油田高中立足实际，坚持减负不减责任、减量不减质量的育人理念，聚焦课堂提质、作业优化、素养培育、师资赋能四大核心，全方位推进减负提质改革，构建高效优质多元的校园育人新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13: 课堂是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吉林油田高中大力推行高效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多元授课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吃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最大化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14: 为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包括研究性学习、课本剧以及室外的体育课，可以让我们在课余呢身心都得到舒展。
13: 学校建立标准化作业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作业公示、总量把控、分层设计制度，摒弃题海战术，各年级。

0: 以各学科统筹作业内容与时长，立足学生学情差异，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提质。
1: 真正让孩子改变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自主的学习的时间，而且能够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
0: 为实现减负与育人双向赋能，学校整合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开设学科答疑、错题精讲、文体艺术等多元化课后课程，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升渠道，也为学习薄弱的学生精准查缺补漏。同时，学校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配合学校落实减负政策。
2: 各方面都减负、减压，然后保证了孩子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也让孩子们每天精神饱满，心态特别的积极阳光。
3: 我们由过去单一课程授课转向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的落地，培养了优秀的学子。
4: 北京时间10:53，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打造文明和谐边境新乡村；我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同步推进；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盘活存量资源，赋能长白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吉林文学馆笔耕百年热土，文韵浸润时光；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让工业油持续增温；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5: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6: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梅、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省共享。
1: 对接。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时逢芒种，仲夏初临，沃野铺新，青苗破土。从松嫩平原到长白山路，千万亩的黄金玉米田铺展吉林文产保粮壮美画卷。老乡们，欢迎收看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芒种收官直播。大家好，我是郭亮，您可以在快手、抖音平台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同步观看直播。
10: 我是梁岩，我们的节目呢也将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幸福的田野节目中呢重播精编版，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
9: 2026年是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加快农业强省建设关键一年。吉林坐拥世界黄金玉米带核心产区，全省的耕地约占全国的 4.4 左右，那却扛起了全国6%的粮食、10%的商品粮产出重任。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守护黑土地，提升地力，玉米产业稳居全省粮食产业主体地位，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压舱石。眼下恰逢芒种农时，全省玉米全部出苗，苗期的田间管理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
10: 从东部山区、中部平原，再到西部旱作区，三地苗情因地厚水土呈现差异化的涨势。抗旱保苗、除草追肥，还有病虫防控，也成为当前农户生产的头等大事。用好现代农业科技，精细化田间

0: 管户就是稳住玉米产能、夯实大国粮仓的务实举措。
1: 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做强玉米支柱产业，是吉林依托黑土地资源禀赋必须扛起的时代使命。恰逢芒种下管的紧要关口，为切实破解农户玉米苗期的生产难题，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实用技术，本期呢重磅邀请中国工程院王立春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杨金盛研究员做客乡村振兴会客室。
0: 两位专家深耕吉林玉米科研工作，亲历全省玉米产业转型升级，以科研攻关助力黑土地稳产增收。首先呢，我们欢迎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粮食作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立春，你好。
1: 王院士您好。
2: 您好。
1: 我们想请王院士给我们介绍介绍十四五期间呢，吉林省的产业经历了市场的波动和技术的迭代。如果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玉米产业的发展特点，或者说主要变化，您会选哪几个词呢？或者这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突破或者案例？
2: 大家好，我主要用水肥一体化、秸秆换田、密植这三个词来概括总结近期玉米产业的发展特点。第一个词呢，这个水肥一体化，这是我们吉林省这几年在西部推广的新技术，到2025年全省已经推广了1138万亩。今年呢，我们省委省政府要求再增加1000万亩，总量达到了2000万亩以上。这个节奏在国内外节水农业领域都是很少见的。为什么推广速度这么快？我概括为三句话：一是生产上可行，二是经济上合算，三是机制上可持续。这个生产上可行，这项技术呢是适宜于西部半干旱区，白城、松原、镇来、通榆这些地方都十年久旱，传统的大水漫灌效率低，浪费大，而且容易加剧盐碱化。在水肥一体化条件下，通过小水勤灌、分次施肥，水分利用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分别提高了30%以上。二是经济上合算，在吉林省西部的示范田里，水肥一体化种植玉米平均亩产可以增加150到200公斤，增产幅度在25%以上，干旱年份增产幅度更大，一亩地投入100元左右，那么可以到秋收获400-500元的回报。老百姓讲的是眼见为实，看到邻居家里用了这项技术，亩产冒了尖儿，第二年的推广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好的技术不需要推销，算账算明白了，农民自己就会主动地使用。三是机制上可持续，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起到了关键加速作用。吉林省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伟大工程，它的核心技术一是要抓这个区域面上的技术推广，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省农业农村厅统筹推进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通过省产业体系协同推广项目等加快推广，组织专家深入基层，使这项技术加快落地应用。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水肥一体化推广这么快，不是领导拍脑袋，也不是专家喊口号，而是技术本身过硬，老百姓种出了好收成， 一笔账算下来，

0: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1: 嗯。
0: 第二个词，秸秆还田，我们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我们的土地不像西方那样有休养生息，土地高强度利用导致土壤变瘦、变薄、变硬。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我们把研究的重心从单纯追求高产转向了高产与养地并重。现在我们推的秸秆全量深翻还田，就是把玉米秸秆打碎翻到20厘米以下的土层里去，既增加了有机质，又打破了犁底层，做到了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第三个词是密植。过去玉米一公顷基本是4万株左右，那么再密就不敢，主要是怕倒伏，怕不接穗儿。现在水肥一体化，那么推上以后一公顷能种到7万8万株。我们算算这个账，4万到7万就将近翻了一番。这不是简单的密度增加，是整个技术体系的支撑。密度上去了，水要跟得上，肥也要跟得上，土壤承载力也要跟得上。我们这些年做的所有工作，说白了就是给密植这两个字铺路。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案例，就是在迁安县大峡畜牧场20多万亩水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松原宁江区的杨家村、民乐村、房山村等合作社一直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加上玉米秸秆深翻还田养地，每亩地在自然水玉米从2万斤出头涨到了亩产3万斤，
1: 嗯，
0: 大幅度地增加了产量。
1: 是，听王院士讲到这些案例啊，感觉王院士就特别激动，
2: 对，
1: 替农民高兴，是不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水肥一体化技术很让人振奋，那么接下来呢，对于我们吉林省而言，玉米产能再进一步提升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有没有和水肥一体化效果这么突出的这种技术应用相似的呢？
0: 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啊，在西部半干旱区的效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个优势呢要持续下去。对于中部半湿润区，这是我们的玉米主产区，也是全国玉米产量大县的集中地带。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要做好耕地质量提升，通过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构建合理耕层，破除犁底层的障碍，提高产量水平。而在东部湿润区呢，我们主攻方向是浮膜增温密植技术。东部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有效积温低，通过浮膜可以提升150到200度的有效积温，使品种从早熟到中早熟，品种提高了一个熟期，产量就上来了，这个产量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这项技术我们研究了10多年，从生物降解地膜到长效控制肥，再到浮膜播种一体机等方面，我们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们的实验结果在东部冷凉山区应用，亩产可以提高30%以上，这个提高幅度呢跟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是相仿的。现在这项技术已经连续2年在敦化等地千亩连片这个生产田上亩产超过了吨粮，这个技术有效解决了我国镰刀湾地区 有效积温低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推广的方向。我们期待在十五五期间加快推广，使其成为与水肥一体化相比美的好技术。利用这项技术，挖掘东部的玉米高产潜力，打造东部大粮仓，是非常有效的。
2: 嗯，
1: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非常期待啊。
2: 对，
1: 也希望这项技术能够助力吉林省早日迈进千亿斤粮食产能。
2: 嗯，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王院士，如果让您展望未来五年，也就是整个“十五”期间，您希望看到东北玉米产业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呢？或者说，您心中理想的东北玉米产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要说目标呢，我们主要是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关于地，一个是关于粮，第三个就是关于人。关于地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秸秆深翻翻田等技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土壤这个土地质量。我希望到十五五末期，东北黑土地的耕层厚度能普遍达到30厘米以上。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把黑土地保护好，下一代人才能继续在黑土地上种出更好的粮食。
1: 嗯，
0: 关于粮，我希望东北玉米雨养条件下的平均亩产从现在的500公斤左右再上一个台阶，稳定在600公斤以上，把和美国玉米带的单产差距再缩短一步。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1公顷3万斤，也就是亩产2000斤，但那是实验区的产量，是技术实验产量。我更在意的是大面积的单产提升。放眼全球，美国玉米带的亩产已经稳定在700公斤以上，美国的耕作历史比我们长，技术积累比我们厚，但东北的自然条件也非常好，同处世界黄金玉米带，光热条件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优越。那么产量究竟差在哪里呢？主要是差在基础地力的恢复速度和精准管理的覆盖面。如果我们能够把土地连片、大型农机具用好，土壤有机质提上来，差距就可以迅速缩小。关于人，最希望看到的是一批年轻人愿意留下来种地，钻研农业技术。近些年来，在农村种地的都是50-60岁的农民，我一直在焦虑，10年以后，那么我们的地由谁来种？这两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去年在松原看到一个合作社的负责人，42岁，大学毕业回乡，用上了水肥一体化技术，种几百亩地，收入比城里上班还要多。他说了一句：“王老师，这地是我家的，我得接着种。”这种现象，我感觉还不够。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和这些年轻人亲近，你让老一辈的这个农民在手机上操作灌溉、操作无人机，他们学得慢。年轻人呢，很快就学到手，很快就能用上。全省水肥一体化，今年我们就要达到2000万亩以上。那么靠人海战术是管不过来的。但一个懂技术的年轻人，管几千亩地是完全可能的。这是把农民从体力劳动者变成技术管理者的有效途径。
1: 嗯，
0: 当然， 我也要说实话，搞农业确实很辛苦，风吹日晒，收入还不稳定，这是现实。我们不能光喊口号，让年轻人留下来，得有实实在在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从哪里来呢？两句话，让种地人有钱赚，让种地的人有尊严。水肥一体化，从增产增收是钱，用上智能设备当现代农业人才是尊严。14亿人的饭碗总要有人来端，这碗饭我希望端在年轻人的手里，让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能够得到很好的保证。
1: 非常感谢王院士高屋建瓴的分享啊！你看，从水肥一体化、秸秆还田、合理密植三项核心技术落地见效，再到东中西分区的技术布局，15-5在地在粮在人的远景规划，立足了全省的产业大局，也理清了吉林玉米提质增产的顶层路径和发展潜力。大方向已然明确，关键在于田间的落地落实。宏伟的产能目标也需要细化到当下苗期的每一项精细化管理环节当中。
2: 为把院士的宏观科研理念转化为农户田间的实操办法，接下来呀，我们有请常年扎根田间一线、专注玉米栽培管护的杨金盛研究员，紧扣当前苗情实况，逐项拆解苗期诊断、水肥、除草、防虫等食用农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我来家乡山清水秀，却也贫困落后。听说有人要来村里带我们脱贫，他来了那天，村里老少把村委会围了水泄不通。
4: 我叫郭建南，以后我就是咱村的一员，请相信我，一定会带着乡亲们脱贫。
3: 在那之后，我们年轻人都叫他南哥，他教我养殖，帮我找小路，帮李婶家的孩子找到了城里上学的学校，帮张大爷办下了低保，他点亮了全村的希望。却，
5: 本台消息。11月22号深夜，担任阳江市阳溪县立潭村驻村干部郭建南同志，由于工作劳累过度，在驻村点不幸去世，年仅50岁。
3: 今年村里摘了贫困的帽子，南哥没看到，但脱贫的路上还有很多南哥在陪着我们。脱贫路上，感谢南哥。
6: 扶贫接力在路上，致敬奋战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南哥们。
7: 我是广生村小学1年1班的王小花，我最喜欢上音乐课，因为音乐课上我们可以学习钢琴。
8: 同学们看黑板，这是钢琴，钢琴的键盘有黑色、白色的按键，跟老师唱 Do Re Mi。
7: 原来钢琴是长在黑板上的，后来老师给我们在田字格上画了钢琴，让我们回家练习 Do Re Mi。 钢琴也可以长在田字格上。直到有一天，有人搬来了一个黑色三角形大桌子，我看见音乐老师站在桌子前哭了。之后我听到了最好听的音乐，原来那才是真正的钢琴。
8: 关注乡村教育，让爱更简单。
9: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1: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这里依旧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2: 大家好，我是梁岩，欢迎收看2026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芒种收官直播。
1: 接下来呢，有请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杨金盛研究员呢，为农民芒种时节的田间管理继续把脉问诊。
2: 嗯，你看现在是六月初了哈，咱们全省的玉米啊，基本已经出苗了。那从今年春耕到现在这个气候条件看啊，您判断咱们全省的苗情整体怎么样呢？
10: 主持人好。现在是这样，我认为今年的全省苗情整体是不错的。那东部和中部呢，播种前后啊，雨水比较多，整体上出苗不错。那具体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中部地区呢，长川四平这一带啊，因为地温和上晴度比较理想，我这两天去看了看，就出苗的景气度整体是比较好。
1: 嗯，
10: 那西部和白城松原这一带，昨天院士我们一块到地里去看了，就是。今年因为春季的降水啊，时空分布不是太均匀，西部还是阶段性的干旱。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地方出苗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没有水浇条件的，现在苗情不太好，较差。
1: 嗯，
10: 在东部刚才说了，你像吉林呀、东部通化呀、延边、白山这些地方，因为春季的前期的湿度大，地温也偏低，但是整体来说气温整体还是偏高的，所以出苗也比往常年还是好一点的。
1: 嗯，老师，那如果现在农民要是下地看苗，怎么判断这个苗算齐不齐、壮不壮呢？
10: 那我们是这样，就是我感觉是从四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看出苗率，就我们说齐苗嘛，这个苗齐是90%以上九重苗，我们感觉这个就算齐苗了。你比如说我们这密植地块说5000株一亩地，那我们说4500、4200、4300，这就算是齐苗了，就算合格了。第二个是看整齐度，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应该说出苗的大小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一点。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说3叶期、4叶期、5叶期，看差一个叶龄，那就算整齐。这样其他的那个如果说差得多，那些高矮就是参差不齐了。
1: 嗯，
10: 重点这个时候就重点要补弱苗。那第三个就看叶片的颜色，这叶片的。壮苗的叶片的颜色比较深，有光泽，那么叶片发黄呀、发紫呀、发红呀，这一般的都是有问题。我认为是发黄的地方，基本上有一些是缺氮，有一些是影响根系啊。那发紫的呢，有可能是低温或者是缺磷的这种影响。那发红可能就是根系啊，或者是这个受旱根系受的影响、受的抑制。那第四，刚才说了，就看根系了。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看一看，如果是白根多。根系也比较密，那就是壮苗。如果说根系有一些发褐的，我们剖开一看有发黑的，根少，那就弱苗，有一些病苗，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1: 那老师，如果一旦出现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有的苗弱呀，或者有的苗可能压根儿这个成活率就不行了，那这种情况下能补吗？或者说什么时候补还来得及呀？
10: 实际上，这个缺苗断垄啊，这是一个生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说缺苗率10%以下，就刚才说了九重苗这一个就不用补了，靠边行的优势基本上就能回来，减产不会太明显的，这样边行优势能起来了以后不会减产。第二个，如果说下一个级标准的缺苗率到10%到30%以里呢，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缺苗处啊，在这一些比较稠密的地方可以把它移栽一下，用着移苗器啊，在雨这个伤情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带土移栽，在雨后移栽。如果没有雨的话，如果移栽的话，要浇透水。那么这个时候尽量呢是傍晚移，这样的话就晚上给它一个缓冲的时间。那移苗的时间呢是以3叶期最好，那么这个时候最晚也不能超过5叶，超过5叶以后就会影响成活率了。
1: 嗯，
10: 第三个，如果说出苗超过30%以上，有的时候断棱断条的，整个半行半行的几米长的这一种情况下，那就要考虑不种了。不种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个苗都出来了嘛，就选早熟的这些品种，早熟的品种熟期稍微短一点的。那么如果说苗长大了，那就来不及了。尽量的是补种的时候要比早熟的品种，否则呢那个秋霜上来了以后成熟不了，这样呢会影响产量。这个断垄缺苗呢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嗯，你看老师，今年这个春季啊特别的干旱，像西部这种苗期干旱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10: 今年刚才说了，这个西部也是因为下雨降雨量特别少，那有一些水井都是抽不上水来了。实际上我们认为还是分条件嘛，看情况。在有滴灌灌溉条件的时候要及时滴灌，进行有的是微喷灌呀，还有甚至是大水漫灌，有水浇条件的尽量的是多浇水。如果说那个这个浇水的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得视情况，还可以加一点肥料啊，加点速效氮肥，这样的话让这个苗能更好一点苗情。如果是没有灌溉条件的这种情况下，就抓紧征工把切断了这个土壤的这个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措施。那么征工的时候它还会增加的透气性，根系也会发育的更好。还有我们如果说干旱的时候还要培养这个苗的这一个它的自身的抵抗力，我们喷一点磷酸二氢钾呀，喷一点这个云泰素内酯啊，这些叶面肥，这样也能提高它的抗旱的能力。
1: 好，提示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生产技术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为大家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可以直接向杨老师进行咨询。今年我们在春季这个玉米田管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
2: 那现在咱很多农民同朋友都比较关注说咱这个苗区追肥啊，也想问问老师说这个苗区追肥需要注意哪些原则，包括注意哪些事项呢？
10: 这个问题是因为苗区管理啊，对追肥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分类管理吧，就是前期底肥组的这一种苗色特别正的，看着非常壮，这样的话尽量的不要追肥了，就是特别是这个水肥体化的这种地块，就尽量的苗区不要追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等着我们后期的大喇叭口呀，包括那个小喇叭口这个时期那再进行追肥，这样的话也要视情况而定，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这一个底肥不足苗黄苗弱的这一个，那就是要早一点追，我们拔节期间那就得尽量的早一点追，拔节开始就得稍微追点肥了。那么这也要视情况，你像我们有化控的地块呀，那就稍微等化控一个周以后我们再追肥。这个时候追肥的时候要尽量的用的高氮的这个叫是这个水溶肥，或者是就直接用尿素这种追肥。追肥的旱田追肥的位置呢，尽量的侧身施肥，施到这个侧身施到8到10厘米这么一个深度。再一个，还有一些雨水多土壤湿度大的这种的地块也可以，因为土壤伤情比较好，可以适当的多追一点。那么干旱地块呢，刚才说了也可以喷点叶面肥啊，代替我们这个土壤的追肥。
2: 你看咱们平台上也有人咨询了，想问一下老师说这个大水漫灌怎么加这氮肥呢？
10: 大水漫灌大水漫灌怎么加氮肥？大水漫灌是这样，就是我们大水漫灌的地块，它们因为没有水肥一体化，加氮肥啊，尽量的用这个机械追肥，用拖拉机啊，结合着征工进行追肥，这样的话就是既征工除草了，增加了土壤的透气性，那么又为这个把肥料能下去，在浇水的时候正好肥料能使上劲儿。
1: 老师怎么判断现在苗是缺氮肥呀，还是缺磷肥呀？实际上就是出现了叶片哪些表现呢？
1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苗期主要是看苗嘛，我们苗期这个苗期的这些问题啊，看苗就是这个苗的颜色，叶片的颜色，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法。那么缺氮的情况一般的是这个植株就发黄了，均匀的发黄，特别是从底部的老叶慢慢的往上发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因为缺氮了嘛，它需要速效的氮肥，追点尿素啊，追点这一些速效的这种高氮的这种肥料，这种问题就能解决。那这是第二个，就是缺磷的情况。刚才说了，主持人说是肥料，从肥料这角度来说，如果说缺磷的话，那么叶片一般的会发紫发红，这段时间我们到地里也看到这种情况。那么一个是缺磷，一个是 低温的稻虫的。
2: 嗯，
10: 这种情况下，因为天气转暖以后啊，它如果说叶片还是紫的话，我们就得补点磷肥，补点磷酸二氢钾呀，进行蒸工透气，让根系活力更强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解决这个苗紫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它是缺钾缺磷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叶片啊，它分两部分，一个中间有一道这个。中间这个叶片它有一道一道的，中间的叶脉是绿的，如果说那个叶脉间发黄，那这种就是缺磷和缺锌这种稻虫的、
2: 哦、
1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点锌肥，喷点磷酸二氢钾，喷点硫酸锌啊，这一些这种情况下就能缓解一下。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我们看着这个叶片这个苗比别的苗小，颜色也发暗，就不发苗，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会根系出问题，我们就是把那个根拔下来啊，看看拔出来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地下害虫，是不是有种肥的隔离，有肥料烧种子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想烧根了，这种，我们通过这一些途径来进行判断。
2: 嗯，你看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说到这个地下害虫了哈。
1: 是的、
2: 嗯、
1: 实际上最近我们也有一些听众跟我们说，他们那儿也出现了这个金针虫、
2: 嗯、
1: 想问问这个金针虫它是什么原因发病，然后这个如果出现了咱还能治吗、
2: 嗯、
1: 或者前期防的时候咱能做什么工作吗？
10: 是这样，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农民朋友都看到了，就我们特别是公主岭啊，梨树呀，这个就这一带，就是老四平这一带，出现了说这个苗死了，苗这个就我们产业体系啊也组织专家到四平到公主岭附近都去做了调查了。
2: 嗯，
10: 那实际上它是这个叫它是金针虫，它这个金针虫嘛，它是一种叫细星金针虫，就是星比较细，
2: 嗯，
10: 中间呢有一个掐腰，这种细星金针虫，这个虫子呢，一般的我们调查的是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区域，我们调查这一块发病率都是4.67，是到48.67，这是产业体系专家我们给出了这么一个受害的情况。那么这个发布区域呢，基本上是在这个低洼地块，也就是说这个土壤湿度比较大的地块，那么这些地块容易发生这种金针虫的危害。那么实际上这种虫子呢，细星金针虫这个虫子在东北地区它是3年一代，就是发育的非常的慢。
2: 嗯，
10: 哎，它发育的慢，就是它这个幼虫的成活率啊，它就受到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这个发生规律很难预测，不太好预测，也看不见，在地下。那么因为它这个就这种虫子它有一个特点，就它喜欢这一种潮湿的这一个，并且它耐低温的能力比较强，因为3年才一代，它这个生育期就是生长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比较抗低温，这是它的一个发病规律。那我们有这个虫子来了以后咋防治呢？就基本上得就是通过灌根，那么用选啥药，选这辛硫磷呀，杜斯皮呀，这个硫双微呀，赛虫胺，这些这种药把它混完了以后再进行灌根。灌根呢，有的我们省它种植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有水肥一体化的条件可以用水肥一体化直接把这个药带进去。如果说渔养地区的我们没有水肥一体化的条件，那我们现在就是打除草剂啊，打的这一个用的高地系喷雾机，用这个喷雾机呢，我们把这个这个喷头拧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通过这个可以灌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啊，明年的时候我们要进行种子的二次包衣，就选这刚才说的这些硫双微啊、赛虫啊这些活性成分的种衣剂进行二次包衣，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办法。
2: 老师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金针虫的这个能不能跟这个种子的品种有关系呢？
10: 种子的品种它是这样，就是咱看的是种子的品种有关系，因为这个品种可能这个品种有危害，那个品种没有危害，这是表面上看的。但实际上呢，它是那个表现好的那个品种，基本上是因为拌了这些种衣剂，那么或者是前期有一些那个撒里的这种药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把这个害虫药死了。它是这种、
2: 哦，
10: 而不是与品种有关系。
2: 其实还跟后期包衣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10: 对，与植保措施有很大的关系。
2: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哈，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了。 说想问问老师，这个什么时候叫是这个大喇叭口期呀？
10: 大喇叭口期啊，哎呀，大喇叭口期是这样，就是大喇叭口期为啥大家都关注呢？因为大喇叭口期是一个长得非常快，那么它这。

个就是这个管理措施也非常要到位的一个大喇叭口气，我们说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上面这个喇叭这个叶片伸展的比较开嘛。那我们判断这个主要是通过叶龄来判断。那我们从这个叶片第一片叶从往上数，出苗的一片叶、第二片叶，往上判断。那这个叶片它这个叶鞘与这个叶片和这绿的这个

0: 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叶叫展开叶。那我们从下边往上数，数到第十二片、十三片展开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叫大喇叭口气。
1: 好，非常感谢杨老师啊。如果前期出现咱们封闭药这个除草效果不好，那苗后除草的话，咱们现在什么时候打呀？或者说是打什么效果最好呢？
0: 实际上就是我昨天刚从公岭回来。那么公岭现在我们那个是五一以后播种的，现在正是3到5月期，这个时期呢正是苗后除草最关键的窗口期。因为啥这个时期是关键的时期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这个玉米啊，它3到5月期，五月以前呢，它都是那个吸收是玉米籽粒之间的这个营养。那么过了五月期，五月期就开始到离乳期，那3到5月期它是抵抗力最强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对玉米苗来说，那对杂草来说呢，它是2到4月期，这个时候它杂草比较小，刚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把杂草杀死，打药效果也比较好。我们在要注意这打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温度的问题，如果说高温的话，那么因为打完了药以后，它这个比较晒，蒸发的比较快，这样的话呀会容易造成药害，所以我们尽量呢是就是早晨傍晚这样打，温度控制的低一点，15到25度适宜的这种温度。再一个种一剂这个除草剂它会漂移啊，打了就大风天尽量的不要打，最好是那个这个3级以下的这种风，别太大的风，大风天不要打。
2: 像今天这个风就挺大，就不能打。
0: 今天的不能打。
1: 那如果一旦要是出现药害，很多农民都说这有没有啥解药啊？有没有什么挽救的措施？
0: 就是我们是这样，就是这个出现了药害以后，一般的话，如果说苗不是就稍微边上有点发黄的，有点这种皱缩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不用担心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担心的话，就还得喷点叶面肥啊，云苔醋内酯啊，磷酸氢钾，就这种，我们一般的一个周左右就能缓过来，这是轻的。如果说重的，那个叶片新叶受到抑制了，又是那个就是牛尾巴那种都卷起来了，植株矮化了，这个我们就要马上就得要处理。那么处理的时候用的这个磷酸氢钾，尽量的用的庇护啊，这种好一点的，这种生长调节剂。结合着我们可以喷一点这个速效的氮肥，促进了它的恢复。那么种的当然那些死苗了这一些尽量的还是回种，因为这个治也治不过来了。
2: 刚才还有朋友问了，说老师这个苗后除草剂呀，他说选择什么药剂比较好效果呢？也想问问你。
0: 苗后除草剂选用，因为它是得根据杂草的不同的类型，有阔叶草呀，还有那一个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杂草类型吧，得根据这个杂草类型进行选择。一般的我们就需要进行复配的这一个，因为有不同的，有的是这种草，那种不同的杂草，它需要的不一样。那为了更好的达到这种效果呀，我们尽量的用这个，你像这个奔多草酮呀，或者是环黄酮呀，与这个秀曲菌，我们进行这个混配。混配了完了以后，它就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宽幅的这一种好的效果。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混配的时候，尽量的是我们选的这种药，还有结合的那个叫啥，就是我们这个叶面肥的，尽量的别和那叶面肥碱性和酸性，这样的话就根据说明书别出现这种伤害。
2: 好，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有位九台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现在育苗现在是5月了，5月我要打这个苗后除草剂，还是苯唑草酮、消烟叶、秀曲菌，还有环黄草酮，这个几个月可以打？
0: 几个月可以打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对，几个月。就我们掌握了这么一个原则，就是3到5月期，最晚不能超过5月期。那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们这3到5月期啊，它是一个就是把那个刚才说了那个标准了，就把那个玉米的茎鞘和那叶片接触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露出来了，如果说就是3个叶鞘露出来或者5个叶鞘露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时期打比较好。
2: 老师他现在。

0: 已经五个叶了，还可以打吗？
1: 五个叶打没有问题，
0: 嗯，没有问题的，刘先生，
1: 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赶紧打。
2: 它这属于这个本座草丛跟环抱草丛，它俩是跟
1: 还
2: 请问吗？它是
3: 老师他讲
2: 不是混合的，
3: 他讲
2: 它不是混合。如果我用不了要混合在一起，那个还是要隔夜的话，营养效果不？
0: 嗯，您说的是本座草丛，还有一个叫什么？
2: 环抱草丛。
0: 嗯，
2: 他俩是两样，还有一个是一样是消烟秀气菌，总共是三样。这三样如果要对到一起的时候，要隔夜的话，假如说今天没打完，明天对完会他们会这三样要混合到一起了，明天再打，它营养是要效果。
1: 他，你混的时候，因为他你是复配嘛，复配他需要二次的二次的混合，就是你先把这一个。把一个放进去以后，把它搅拌均匀了以后，把另一个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如果说十五分钟之内不会发生的问题的话，应该隔夜问题不是太大。
0: 嗯，
2: 哦，
0: 嗯，这么看隔夜问题也不太大啊。
2: 哎，那可以了，哎，我知道了。
0: 嗯、好嘞。
2: 一般的，
0: 嗯，
2: 打完之后几个小时就是下雨降雨没问题。
1: 六个小时就可以，六个小时以后降雨没问题。
2: 哦，
1: 嗯，
2: 好了。
0: 嗯好嘞，
3: 好嘞，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9985700，来看看农安的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我家长那个就是封闭标，那草都要没了，但是地里边有那个烙着秧跟那嘎着瓢，我觉得问打什么农药能好使。
0: 他说：“这个打除草的药，草都要没了，现在还有嘎了瓢，还有啥呀？地里，
4: 落的秧，
0: 落的秧，
4: 对。
3: 您这是您可能
0: 对呀、
3: 啊，农民
0: 有的
3: 人有自己的叫法。
0: 您那个知你知不知道它是啥东西啊？
4: 嗯，
0: 还
4: 是一种那个，
0: 也是一种草啊，还是啥呀？
4: 对，就是一种草。
0: 嗯，
3: 就是实际上当于咱们说了没除净，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嗯，然后还能不能再用点其他除草剂了？
1: 嗯、啊，
4: 对对对，
1: 因为你是这样，这位朋友，您说的这一个草，我没大听说过这个草，这是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顽固性的草，你譬如说这一种这个，这打马花啊这一种比较顽固的这一种草，它的方案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些方案对它的效果不是那么太大。这种两个办法，第一个是那物理除草，就是。除剂啊，把这一个通过真空除草把它除完了，这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办法，还有一些新型的，有一些这个生长，就是这一种通过激素类的生长的这种调节的，它有定向的靶向的这种药。因为具体的您这个情况吧、
0: 嗯，
1: 不是太了解，可以会后
0: 刘先生
1: 那个咱再打电话再、
0: 嗯。您说的是不是野豆秧子呀？
4: 啊，就类似那东西吧。
0: 嗯，就有农民都说了，说就是野豆秧子。
1: 对，那个我们可以会后过去看一看，或者啥，到时候咱再联系。
0: 嗯，
1: 哎，
0: 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嗯，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9985700。刚才王院士也提到了，今年水肥一体化全省要将再新增1000万亩。
0: 嗯，
3: 那对于水肥一体化的地块苗期管理，咱们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事项吗？
1: 实际上。水肥一体化就是对我们省来说，这个玉米是最大的技术，效果最好，产量最高。省委省政府、啊、也比较满意，我们农民用起来也特别好感觉。那么这个因为水肥一体化它的产量高，水肥上来了，主要是刚才院士说了，就我们所有的措施都为了增密，这个密度上来了以后，管理起来难度就是需要精准的进行管理。那么我们。因为密度上来了，它保苗，我们这个需要把这个保苗率要提上来。这个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要巡田苗期，看看是不是缺苗呀？因为水肥一体化毕竟条件比较好嘛，我们移栽的话，它可以通过水肥进行管理，也可以成活率比较高。我们主要查苗补苗，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如果说今年像今年这个苗期特别干旱。那我们的这个时候的灌水有可能如果说一直浇透了水的话，那不现实，大家都在这个地块比较多，都在排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水勤浇， 这一块先湿透了，让它湿润了，根系保持水分了，不用太浇透，就进行下一片。等这样的话，就是转着圈再回来再浇下一水，保持那个根层的这个湿润度就行了。因为没有雨啊，难度很大，等雨。如果说苗比较弱感觉的时候，可以随着滴水的时候稍微滴一点氮肥，让它吐根，让它尽快生长一下。那么第三个是化坑，化坑啊，我们必须要跟上化坑的这一个事儿，特别是密度大的地块，那么要根据情况，你像根据密度的情况，根据这个品种的情况，前期的管理情况，做好化坑。如果是不化坑，后期风险会很大的。
0: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松原的李先生。
3: 你好，李先生。
5: 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0: 您说。
5: 我种的玉米啊，它那个株高说是3米多，我不想让它长那么高，用点什么药控制它长？什么时间打药？
3: 控旺。
1: 控旺。
0: 他说能长到3米多，不想长那么高，得用点什么药，然后什么时间打？
1: 还是那个化控的事儿吗？
0: 对，
1: 这个化控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打的那个什么端田宝呀，就这些这一种都可以，就是你买生产上的这种化控的药到当地买到啥的基本上都可以，只要尽量的选那个大厂家的。
3: 什么时候打？
5: 要是就是玉米杆太高，3米多。
0: 对，咱就到当地买这矮杆药就行。
1: 对，
0: 你能买着啥都行。
5: 花生打那个药叫一种叫矮风，那个药可不可以使用？
0: 花生的药用在玉米上。
1: 它的这个，
0: 您说这个花生药可能是商品名是吧，老师？
5: 花生也是控制那啥长杆的。
1: 原理是一样的，化控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一个让促进的让那个下部的节间尽量的不伸长，都是相当于蹲苗嘛，不让它伸展。化控的这个药剂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买这一个药剂的时候，你得看它说明书是不是针对大豆的，针对这个玉米的，你得看说明书，再跟那个经销商再交流一下，问问他啥情况。
0: 一定要严格的看一下说明书啊，李先生。好，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聊不完，但是我们还是想帮很多农民问一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从现在到7月份，可能玉米田管，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工作要做呢？
1: 我们现在是六月，今天
3: 六月五号，
1: 6月5号今天。那么我们到7月份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对玉米生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拔节开始到后期的大喇叭口，这个小喇叭口，这个时间我们想主要是实际上管理的事，主要是3件事吧。第一个是看住成，那我们现在这个的时间呢，主要是苗期地下害虫啊，这个粘虫啊，那7月份的时候可能就玉米鸣呀这一些就上来了，我们要勤下地，发现越早损失越小越好。第二是管好水，那么我们苗期的适度干旱呢，有利于根系下扎，但是西部的旱区要根据这个情况注意抗旱保苗。第三个的是别耽误的农时，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水呀、肥呀、药呀，都有一个最佳的窗口期，晚一天效果就会差一截子，所以说我们种地是跟老天抢时间，我们这个农时啊是耽误不得的。
0: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杨老师哈。
3: 是的，光阴逢芒种，耕耘盼年丰，也再次感谢王立春院士、杨金生研究员细致详实、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落地到了田间地头，也正是吉林省依靠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坚守粮食安全职责的生动体现。
0: 没错，立足世界黄金玉米带沃土，玉米产业既是吉林现代农业支柱，更是保障全国口粮与饲料供给的关键支撑。
3: 15开局之年，吉林紧盯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持续推动专家下乡、农技落地、高新水肥技术普及，守好珍贵黑土地资源，深挖黄金玉米带产能潜力。 一遇丰产，举国安粮。吉林以一方良田扛起全国粮食安全重任，用千万亩丰收良田夯实大国粮仓底座，稳稳

0: 守护国人饭碗。
1: 一季芒种耕耘，满载助农初心。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到这里圆满收官，但农技服务不会止步。后续呢，我们的专家团队还将继续下沉县域村镇，走进田间地头，答疑解惑。
0: 让我们共守黑土地，静待丰收时，相约来年农忙季，与大家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再相聚。

0: 如果大家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一定要关注下面的信息了。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内容。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是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1: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为了让所有吉林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听友申请到爱眼日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
0: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呢，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呢，老人小孩都能吃。
1: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1: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国爱眼日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全年就这一次，错过就没有了，抢完活动立马结束。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
2: 模特大量发黄少的农民，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

0: 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煤、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人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是推荐官李子，可听可看。大家此时此刻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看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与我们互动留言，晒出位置所在地，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我省立足本土的气候资源啊，同时也是打破了这份种植地域的一个局限，让许多的良种落地生根，本土优品也是提质扩产，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带动农业的致富之路。你看，之前与大家共同来去交流，从镇赖盐碱地的南郊北移，就是那大茭白结出嫩特别鲜嫩的茭白哈，而且咱这个地界种出来的茭白比南方品相还好。包括到公主岭龙山乡的无花果的这个种植，再到前两天跟大家分享的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小城子村的湖北菜苔的试种推广，包括永吉县的软枣猕猴桃种植合作社。你看，咱现在的吉林农业真是以这份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让特色种植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那今天呢，咱们也跟随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孟林华的一线采访观察，带大家深入咱们去了解了解南菜北育在我省特色产业发展中的好做法、好实践。来，林华，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
4: 刚才说了哈，你看最近这两年，该说不说，大量的南果北栽、南菜北种项目在吉林农业落地，你现在感受到最直观的感觉是什么？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挺有意思的。
4: 嗯，
5: 从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抛开采访来讲，我觉得我每次走进菜市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咱们这个品类上真的是丰富了，就好多都是用咱们这父母的话讲，哎呀，好多没见过的菜，就不知道这菜咋吃。
4: 是，
5: 然后呢，背后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些菜不但不知道咋吃，然后他也不知道实际上是咱们吉林省当地种出来的。会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会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农民朋友在说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有了你这种种这个特种蔬菜呀、或者是特种果蔬的这件事儿之后，我们土地的附加值提升了。老百姓的话说最直观的就是我兜里的钱可能多了，有可能是因为我种了这个东西，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工资性收入增加了。其实这个可能是我最直观的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就会说了，说以前呢，我们在那个市场上或者更多地方看到的菜，它都是新鲜度，就是那些特殊的没见过的菜，它的新鲜度是不很高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很多年前我有过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南方的朋友，我俩一起逛菜市场，逛完之后他说，哎呀，你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竹笋，就是那个笋，鲜笋，就是我觉得都不够新鲜。实际上的原因它就是有一个运输啊，还有一个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在里边。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蔬菜如果咱们当地可以种植，完全可以达到我们采摘到的或者说我们买到的就是刚刚采摘下来的菜。我觉得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就对于普通大众来讲

0: 对于种植户来讲，
1: 嗯，
0: 都是一个很大的。
1: 哎，你说的这个也是我从就是说平时哈，咱们逛超市也好，早市也好哈，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就叫啥？丰富本地菜篮子吧。
0: 嗯，对，
1: 说这些菜都咋吃呢？我们从这个，咱先不说哈，咱是作为农业口的这个记者主持人哈，咱先就说说这个菜子，哎，出了这么多没见过的菜，从哪儿来的呢？怎么种的呢？有好多还是说啊本地的，还有的人包括那个我看有的时候观察好多朋友说我这是前几年在哪儿出差或旅游我才吃过，
0: 嗯，
1: 在咱这也有了，
0: 嗯，
1: 你看这个欣喜的转变就是丰富本地的菜篮子来讲我们特别特别的开心，再有就是增加这个经济效益上，你看说这个农民哈大田的这个传统的经济作物啊，这两年说实话大家这个题儿拆的也不是特别积极，当然保持传统的种植的同时呢，我们就会发现哎，时不时的这些合作社哎，就会让这个一地双收或者有很多很多遍地开花的特色经济作物，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改良土地，你说现在其实包括我刚才咱们交流就说这个茭白哈，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到咱们就是省农科院在镇来啊，包括前两天说这个九台的小橙子村，他们就是在省农科院叫什么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的这个做法，包括对于治理这个盐碱地，哎，包括在接下来对于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发展上都是属于叫一条龙也好哈，这样的一个发展，透过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对于无论是从盐碱地改良也好啊，对于促农增收这个模式来讲也好，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促进？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刚才就是最开始讲的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然后说这个农民增收了，我觉得农民增收的点不是说我不种粮了种这个，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在种粮的闲余时间我可以在一些其他就是没有被利用上的土地，比如说种这个盐碱地的生姜啊茭白啊等等等等，在没有附加值产出的这样的地块上我们去做更多的工作，通过科技也好，通过其他的这个赋能也好，让它有更多的产值，让咱们的合作社也好，农户也好，或者说这个相关的经营的企业也好，他们产出更多的产品，有更多的效益。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像刚才说的说实际上这件事儿不太好干，真的不太好干，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的科研机构去做这件事儿，我们去想把这个南方的比如说这个生姜的苗然后拿到咱们吉林省来种，然后把南方的一些菜的这个种子拿到吉林省来育苗，因为毕竟咱们吉林省这个生育期短，它这个温度基本不是很够，跟南方比不是很够，包括虽然咱们地很好，但是呢就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盐碱地，它是个弱碱性或者是可能更碱性的这种，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农产品南方引进过来的，它需要弱酸性的土壤，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土壤是需要通过我们科技部门的研究，然后呢提出方案并且进行改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实现这个南方的植物到我们北方能够更好的生长，能有更好的产出，这个是科技方面的一个助力。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大家就会说了，说是我们在种粮的过程当中会是成片的大面积的土地，但是有一些相对零散的或者是比如像河滩地这种地，那我们怎么把它的效益最大化呢？包括我们合作社的或者是村里的集体经营怎么增收致富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合作社告诉大家你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尝试的跟我们合作社一起去做这一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实现了统一的购种，统一的购肥，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科技部门的这个有用的技术或者说已经成型的规范化的技术我们可以传递到你这个农户的手里，通过我们合作社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种，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了合作社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零散的老百姓做的这些东西进行一个集约化的收购，收购的话它可以形成一定规模去售卖，这样才能实现这种特色蔬菜啊或者说是这个特殊品种的一个销售，因为一家一户你说我种了这个特殊的东西不能说你卖不出去，可以卖出去，但是你不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说现在有了这种技术的支撑，有了合作社，包括有了农户这个多方联动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增收致富。
1: 说到这个真是挺有感触的，你就还是拿这个茭白咱先说哈，你说首先它从这个盐碱地包括治理上来讲哈，真的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镇来好多的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说深入了解农业，知道那过去那叫什么盐碱面是不是？哎呦，白花花的一片，那盐碱炭。

0: 哪儿呢？谁敢想米粮穿呢？这两年、
1: 嗯、
0: 现在不一样，对吧？白城来讲，这还白鹤之乡，
1: 嗯、
0: 包括这个稻下鱼蟹共栖之地，它就是因为让这些万物生灵在这么好的栖息地，在如此就是说他们的性情敏感之下能够去存活，那一定就是它的环境，包括它的地块，它有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1: 嗯、
0: 你再说这个茭白的一个种植，它也是一样的，它如果不是说在科技的赋能支撑之下，让咱们这个地哈从过去土地板结硬邦邦的变成现在上周五吧专访的这个、
1: 嗯、
0: 也是茭白种植合作社的年轻的返乡创业95后啊，这个宋振博就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土地一拿起来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那叫什么叫肥沃有劲儿和湿润，特别就是非常非常跟过去一对比完全是不一样，尤其包括种植这个茭白，现在这个土地让它这么养的哈，特别有劲儿不说、
1: 嗯、
0: 什么叫做规格化，什么叫做以合作社包括科技赋能之下的这个规模化去生产，那个在尤其是在南方市场表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真是能卖上价。很多南方的朋友都会说，你敢相信这是在东北种植出来的，基本上棒大，包括它整个口感全是统一规格的这样的茭白。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再说跟合作社也好，包括在这个企业哈科技赋能之下，其实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去解决这个实际难题。而且现在你说有一些种植户他想单打独斗，或者是说面对合作社的我们说这个规模化集约化，他也独木不成林。
1: 嗯，
0: 很多其实你在接触采访，其实现在很多的农民也在转变这个思想，也是在主动的去跟我们说家庭农场包括大一点的合作社来去是申请也好包括加入也好，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1: 嗯、其实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乡村里边会有一些这种、
0: 嗯、
1: 年龄相对偏大，或者说呢他这个守家在地不能够就是脱离家乡、
0: 嗯、
1: 我是外出打工的这一部分人一定是会有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怎么能够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勤劳，然后勤劳致富，并且有真正的这个收益，而且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这个是他们在考虑很长时间，而且是一直在要做的一件事儿。怎么实现这个事儿呢？单纯的说我是按传统的方式去做，这个不太可行。但是现在呢，有了我们这种特种种植，真的就会实现了这个。因为其实从客观上来讲，这种种植方式，它从某种角度来讲，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0: 对，
1: 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像比如说食用菌，它在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就是实话实说，真的是劳动力的这个收入还是很可观的。然后呢，在这个采收季节，并且有一些品种在这个育苗季节，它都需要这个更多的劳动力去实现。
0: 嗯、
1: 我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在短期内收到更好的效益？然后短期内采收之后，我可以送上车，然后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这个就给这部分人提供了他的这个就业机会。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农户如果说我也是对一些新的品种感兴趣的话，可能我把一部分地这个流转给合作社我去做，另一部分呢我想自己试试种。但是你想想，他如果是自己找一个项目，自己去这个育种买苗，或者自己种，自己解决技术困难，然后自己研究怎么去卖，你想这个不是说时间的问题，是在能力可控的范围之内，这基本上是不能够实现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了我们这个科研院所他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呢我们合作社努力提供这样一个项目，把这个穿在一起，最后把真正的这个成果落实到我们合作社农户的身上，他们可以，我想挣钱，我就能通过这种方式有一个很好的就业的渠道，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增收的渠道。
0: 哎呀，说到这两年哈，你看这个科技小院也好，包括省农科院很多的一些这个特色种植的哈、
1: 嗯、
0: 这个项目的落地，我们真得给这些科研院所的我们说这个专家学者们哈老师们和团队们点个赞。因为你看咱都说什么论文写大地啊，这个绝对不是说空喊的一个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得变成老百姓的真金白银的。而且他们这两年包括做的很多的，你看咱们去了解到的哈，我就说这个南菜北种，南果北栽、
1: 嗯、
0: 原来真是不太敢想，包括很多有一些你看那些抗寒呐、啊，包括这个抗耐的这些品种来讲，在驯化的过程当中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成功的，或者说特别容易让人放弃这种信心的，甚至无限的去产生质疑的。
1: 嗯，
0: 我印象很深，当时

0: 说这个是花生种植还是哪位老师，当时就跟也是咱们省科研院所的哈，也跟大家去分享，也说过一句话，他当时就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落地开花结果的一个成果，但是有的时候他说我们科研人员哈，其实最终攻关的不是说在这个技术无数遍的，就是多少遍都咱不用去说计算，而是那个信念和那个信心。你说这么多人去看着，他说其实有的时候特别能够击穿我们，或者让我们特别容易有时候破防，就是那个在那个心理变化那个过程，真的能行吗？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哎呦，能不能去行？就是在自我怀疑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挺难的，是这个是他们要去攻克的。那最后你看大量的实验啊成了，哎呀，太好了，就像是不是这孩子终于出手了，终于行了。所以你看，这也就说到了，你看现在好多的村民，尤其是这两年说这个，刚才咱们一直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个南菜北种哈，对于南菜种植，其实不光是科研人员一次一次，还有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引导这个老百姓，他得愿意试种这个改良的新品种，愿意去当这个吃螃蟹的人。我们知道其实还是少部分人的，你转变这个思想是很难的，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受？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转变思想最简单的，你想咱们可以从最直观的这个目的这个角度去考量，老百姓他想要种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说实话，是为了增收，是为了让我兜里的钱多一点，我通过劳动然后呢实现我增收的这个目的。那如果这个品种它能够实现它增收的这个目的，它就会去尝试。可是咱们再翻过来想，说这个事儿，他在不确定他能增收的时候，他会不会干？不会干。然后呢，他会怎么样？他会观望，他会甚至在旁边这个提出质疑，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现实的事儿。所以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在这方面，这个农科院或者说科研院所，他们在农业的品种的这种研发或者是种质的这个改良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首先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咱们这冬天冷，或者说不是冬天冷，咱们这个温度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长的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东西是怎么让它变成可以让这个植物适应的这个温度的，这个就是他们在研究的。可能第一年我们这个科研院所在培育这个东西的时候遇到了倒春寒，那怎么办呢？他们可能会想，哎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设施农业的方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给它大棚保暖，然后那个地面覆膜，然后或者说是我们在比如说像培植这个桑黄啊或者是灵芝的时候，然后我们为了防止它的这个植株受到土地这个一些东西的污染的时候，我们给它覆膜，这些是我们科研院所的这个专门的一些专家们他能想到的办法，而且他也会针对这些方法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研攻关、科研尝试。但是这个你让农户去做是不可能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数据，因为他们毕竟有相关的这个技术的经验积累和知识的这种能力的作为基础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可能他们通过一年的时间，我今年种了，明年解决这些这个科技方面的难题，我就可以把它解决，第三年我种出来的这个效益就会很高。这个就是他们攻克了我们这个农户无法攻克的这些问题。打通了第一关，就是这事儿能干。第二关可能就会是啥呢？我们除了能干之外，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咋管理啊？这个也是需要帮助
0: 天监管理，
1: 对，也是需要农户帮助农户打破的。因为你知道这东西我没种过，它起啥虫子，它起完这虫子得咋整，完这虫子我是通过是不是咔我一喷药喷一遍就行，或者喷两遍就行，这事儿咋办？这个事儿也得是技术人员去帮他攻克，让老百姓看见我们这个东西是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可以这个低毒的防虫，比如说我是粘蝇板，或者是我们这个大棚里有的时候通过那个雄蜂授粉等等等等，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去解决的。这个也是技术人员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咱们这最重要的这个土地适配度的问题。可能如果没有科研机构他们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的想法，或者说这个是洗啊或者说是药剂啊等等这些方法，如果没有的话，老百姓绝对不可能想象我要在那个地方种那样的东西，想都不敢想。那既然说想都不敢想的这些事儿被我们技术人员攻破了，那这就是就像上楼一样，打好了第一基的，这打好了地基，现在老百姓选了这个项目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一步一步往楼上上了？我从地基走到一层，走到二层，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我也种一种试试？而且最

0: 重要的是，我在种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有了相关的问题，还回到咱们刚才那个问题，有了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合作社，合作社可以帮我们找专家，可以帮我们解决，在同样一个收购季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就能解决问题，我们最后的结果还是很好的。所以说在那能让老百姓觉得哎呀种这个行。
1: 所以你看哈，这就是我们说为啥你看关关难过关关过，环环相扣之间哈，咱们都是休戚以共吧。你从科研院所加合作社加农户，最后加到企业，全产业链的链条，其实每一关说实话我们再去这个项目哈，我们说这个特色设施农业再去做的前提上，其实我们从顶层设计上尽可能的都把风险，尤其是对咱老百姓还种植户来讲，种养殖降到最低最低了。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哈，咱们说几个代表吧。你就说咱这个菜苔种植，湖北菜苔引进到龙家街道小城子村，你说这个谭文亮书记哈，咱不是说个人对他这个邀功，或者说觉得怎么样，像他这样的就是特别有想法有格局，包括紧跟咱们省里面哈，就是15规划吉林特色农业发展的这样的书记确实有一批人，包括致富带头人，他们的思想理念非常非常的先进，而且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培训没开始呢，先把名报上，先得把这个碗扣上，说老师我得先交流交流，看一看您说的这个我们这儿行不行，我没能老师包括科研人员有什么想法，说您先上我们这儿看一看，我这个地块行不行，我先跟您汇报汇报，所以才有了彼此之间建立的信心。之后你看他们现在的这个菜苔啊，就有了解，前两天做节目啊，包括我跟他要了一些现场地块的这个资料，一看特别好，十个品种现在就在全部在试种的阶段，他说在我这个村子种好了之后呢，示范了之后十个类型选出几个啊，市场表现方方面面特别好的，然后就在我们整个乡镇包括这个辐射周边好多的村，我们就集中连片一起就种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可不是我小城市村，我只是一个第一个敢为天下先也好，在我这试种，然后马上就大面积推广。他说这个市场的表现上来讲，经济作物的市场表现非常非常可观，而且对于现在新兴的，咱就眼巴前的给大家算笔账吧，对吧，你这个这个饭店也好啊，包括最大的是什么，很多的一些南方，咱们早晚温差大，咱们这试种出来菜苔还特别的甜，比很多的南方哈，他就这一季咱们还这个错峰哈，错季去上市，就满足他们当地湖北武汉包括很多吃菜苔的这些省份哈，四季都有新鲜菜苔吃，所以说早就把这个订单啊方方面面透过他们合作社哎就打出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经济上对于促农增收或者实实在在的收入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可观的令人向往的一个事儿？
0: 确实是这个，首先一点，这个我们尤其我们普通的农户，包括我们一些合作社，他们可能第一个这个锚定的目标就是我们这个经济账是能算出来的，然后呢我们会在就比如说像这个盐碱地，我们会在一些产出不是很高的地块上有一个很好的收益，这个账能算，而且呢只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这种带头的意识，我们对齐了现在的这个真正这个农业发展的消费者的这个风向标，对齐了这个风向标之后，然后我们去做一些事儿，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收益。可能具体的来算，比如说它可能会是普通的这个种地的3倍呀、四倍，这都是有可能。但是呢我在这儿其实我也想提一下，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就是唐书记这一部分人，真的是他在我们吉林省农业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对，
0: 这让我想到我以前采访过的一个应该是80后的一个，当时是也是新农人，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是水稻的育苗，或者叫水稻的育种。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自己一家一户，不叫一家一户，他是合作社的带头人，我说你这个合作社自己去做这个育种的这个事儿，这个是不是很难，他说非常难。当时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他这个刚才那个咱们这个菜苔的合作社，他会这个几垄几垄种的不一样的品种，这个从颜色上来讲可能颜色不一样，完了他的这个植株高矮不一样等等等等，这种你知道当时我采访的那个新农人，他为了选择出来适合吉林省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种子， 不应该是玉米的种子、
1: 嗯、
0: 玉米的种子，当时他是怎么做的，当时他就是自己在那个地边上自己盖了个小棚、
1: 嗯、
0: 然后他当时他父亲反对他这么做，他说你自己去筛选这个种子，这个可行性很低、
1: 嗯、
0: 然后就按老一辈的想法，传统的想法，你觉得哪个效益好你就种哪个，没有，他当时就觉得，他说我一定得筛选出来一个更适合。

0: 和咱们当地的，然后他说我就是一块地分成十份甚至分成十几份，我一年一年守着，守了好几年，后来有一年选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品种，是因为啥？是因为那年有自然灾害，有大风。他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一刮大风的时候我就往地块跑，我跑到地块的时候发现只有这一小溜的这个杆没倒，他说这个就是啊，这个的这个植株抓地力很强，它的植株杆比较粗，然后呢，这就是我需要筛选出来的它这个优良品种。所以说，真正有这么一群人都去做这一件事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的这个量级就会增大，就不像说他可能我一个人要做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但是有了就是这个唐书记这样一群人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市场丰富的非常快，品类增加的很快。最重要的是，我们真正就是这个产业一下就发展起来了。
1: 太好了，哎呀，我们都说新农人新农业哈，南菜北种，现在呢是一个拓新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也希望哈，咱们有更多的像他们一样的这些新农人哈，包括咱们合作社专业的带动之下，尤其是在咱们科技的助力之下，都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会继续跟记者林华来去跟大家分享南菜北种的好做法、好实践。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继续回来与大家共同来去交流探讨记者一线观察，南菜北种的好做法，以及拓新路上哈，咱们这些新农人、新农业敢为天下先的这份勇气。其实还是说哈，你看这个与传统的咱们说这个玉米啊、大豆啊这些作物来讲，其实农户转型去种植这些南菜，它不仅是在种植方式上的啊，你包括还有就是说家门口啊，咱们据说这些闲置的对吧，这些菜地呀、啊、除了自家的这个种地增收，闲置的劳动力在这个合作社的这些务工上啊，包括家门口就能就业上，其实都是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天还是说这个唐书记跟我说你看原来这些种植户哈，咱们本来就是种这些传统的经济作物来讲也好，自从南菜这个北种，包括这个菜台种植了，现在不光是跟着我，就是说挣了一季的钱，季季都有钱赚，就是一直都是在合作社，咱都是有活干。所以还是说这个促农增收来讲也好，尤其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在这些村民上来讲，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是不是？
9: 其实我觉得这个
20: 是两个字，闲鱼。就这个闲鱼的时间和闲鱼的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好的收益，这个可能是这个项目能体现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点。就像刚才唐书记说的，说这个从种的时候，就是育苗的时候，
21: 对，
20: 然后到我最后采收的时候，可能下秋，因为菜相对来讲它这个生育期短，它这个下秋的时候采收的时候，采收旺季，打包装的、采摘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运输的，真的还有一部分人，人家可能我不在那摘，但是呢，我运输上面我去做一个工作，我也可以有这个工资性的收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体现。以前可能就会说，哎呀，那这个我，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机械化的水平很高。大田种完了之后人闲下来了，然后呢这个人闲下来之后还不能出去打工，那闲着的话这个是不是一种浪费呢？那为了解决这个浪费，这个闲余的劳动力可能十里八村的我都骑着小摩托车，我都到这个唐书记这儿打工，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性收入，因为他有保证，他有效益，然后呢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周围能来的肯定都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闲余的人去做了这些事儿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思维上的一个转变。以前可能会说，哎，我们只能外出打工，我们到了这个5060这没法打工了，因为我出去人家不要我，我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或者说是我这个守家在地我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有了这种项目我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收入。可能这个他们是月薪的，不应该是日薪的，可能这个一天80、100、120，或者说是在这个采收季我这几天我能达到平均下来一个月能3000块钱，或者是4500块钱。你想想，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讲，如果说我通过这个采收季就这几天还啥事儿也不耽误的情况下，我能有这个收入，心里是挺开心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能持续性的，我全年在不同方式的去做这件事儿的话，对于整村的或者说整个周边的这个增收支付都很好。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说，那这个不就是干这个普通的这个工作吗？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技术的成本在里边。你想啊，我们同样的这个技术工种，它会有这个娴熟的和不娴熟的这种区别。然后呢，有一些可能这个阿姨她采收的时候采的不好，但她包装的时候包装的好。你要知道，在整个这个农副产品这个生产流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把这些人细分出来，这个善于打包装的咱就打包装，善于采摘的咱就采摘，这样的话呢效率提高了，最后的结果也会很好。真正这个产品体现在我们这个销售渠道真正来到市场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效益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有这个小幅度提升的。
21: 你刚才说到最后一个哈，我真的哎呦，我觉得这个也是眼前一亮。为啥呢？你看咱都说术业有专攻哈，好多的朋友其实不光是农民，就包括我们每个人来讲，有的时候你要不经过就是说很多工种也好，包括技能的哈，一个学习，一个深入或者一个实践，你还真就没发现自己还能有这项本领，或者能把这项技能做得这么的好。你就比如说这个包装，哎，我跟你分享一个我当时去看到一个瞬间。2年前，当时也是跟咱们另外一位记者星彤，我们当时去农安三马之乡哈拉海镇毛葱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那个返乡大学生马莹带领我们去走那个车间的时候，哎呦，我当时我第一眼先没看到三辣之前盛装这个待发之前哈，我就看到一个快手，实实在在的他们合作社的快手
20: 啊。
21: 那位大姐哈，这个也不叫头不抬眼不睁，非常的专注极致，镜头都咱别说怼到脸上，我们当时就想，我说冬雪你快把他这个手拍下来，我说你看他的手速有多快呀，我说我这个开了1.25倍速，我说我都撵不上他的1.5倍速啊，特别快。然后呢我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依然他不是说没看到你记者来或者说不礼貌，而是说边非常非常礼貌的，但是眼睛哈和这个手搭配的特别好，来去包装，来去包毛葱的过程当中，他说您稍等我一会儿，这一批次我还差38个、37个马上要完事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就是5-4-3-2-1我再跟你交流。你说这是不是术业有专攻？然后马莹笑了，当时这个合作社这个年轻的负责人，我说马莹，我说这大姐能个人呐，我说你以后有机会你给她报个什么技能大赛，我觉得就像咱说银行那个点钞是一样的，我说她绝对是个神手，是个快手啊。然后他说，哎呀姐你不用吃惊，这个大姐已经是我们合作社，我说我现在啊就我，他说我偷偷告诉你，就是她的计件费其实包括那个啥都要比别人高，你看他是不是赚出来的？我说是啊，他说我都得保护好他，他是我们的岗业技能人才，我都要给他申请专项保护的，因为好多合作社都想挖他，我不能带让他们带走。 我说你看，我说这个是不是未来咱就是抛开哈合作社这个技能以外，他到哪个合作社，包括未来他是不是有很多可能性，包括现在咱们这么崇尚我们说工匠精神，包括行行出状元的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时代之下，这未来是不是也是十里八村的能个人。哎呀，咱再说一说现在你看哈，这个说句题外话了，现在你说这个茭白也好，南疆也好，包括说的这个菜台也好，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算这个经济账，不仅是要让大家种得好，品相好，得有什么？得有市场，对吧？得让这个四季，说这个南方得让它货源上在集中季，它错季去得上市，得不仅是满足本地的啊咱们的这个销售，得让市场表现度，让这个南方市场咱们持续的可持续的让他们这个季季都有菜吃。所以说，从这个经济效益上来讲，也是促民增收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20: 对，
21: 嗯。
20: 其实它是这样的，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市场风向标的引导，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市场东西多的时候，那它价格会便宜一点，如果说它投放市场的时候目前的这个量会相对少的时候，就是属于稀缺的，那它价格就会高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这个不就是得看你自然条件吗？你这个

你早上市啊或者怎么样就会好。但这个东西呢，可能就在于我们这个科研人员，他们在这个整合这种种植的规，就整合正这种这个种植规范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考量。怎么去考量这件事儿呢？因为比如说菜苔，它可能在南方种植的时候，它是个纯陆地种植的，就是天这个温度是啥样的，我们就开始种，然后呢。

0: 因为有了这个保温的方式，反倒反推回来，我们会想，有这个保温的方式，那是不是就可控的它这个生命周期可以往前挪一挪，或者往后挪一挪？
1: 嗯，
0: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科研人员他在试种试种的过程当中前期就考虑到的问题。然后呢，他把这事儿考虑好了之后，假如说人家这个南方六月份上市，那咱就八月份上市。他们少了、
1: 嗯、
0: 或者他们老了，我们这儿好了，我们这儿新鲜了，我们这钱其实就一定会来的。因为市场对这个好东西或者是这个优势资源的这个引导的这个吸引能力或者是探索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把这个时间差打好了，你的品相又好，包装又好，口感又好，新鲜度又高，它一定是会带来很好的这种经济效益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我们可能会从这个外观上，因为吉林省的土地它也是因为我们的劣势，就是我们这个基本时间短。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可能人家能种两季，我们只能种一茬。
1: 嗯，
0: 种一茬，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说，我们的人家的茭白可能是短的，我们的茭白就是大大胖胖长长的，
1: 对，
0: 口感是脆的，然后我们这个水分啊各方面都是很充沛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因为有了这样的这个错峰的时间差，有了这个品相好，然后这个质地口感好的这种优势之后，它外销到我们比如说这个京津冀山东长山角，因为他们本身对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果蔬类，他们这个消耗量是很大的，
1: 非常大，
0: 无论是从人口的基数上来讲、嗯、还是他们饮食习惯上来讲，他们对这个消耗很大，而打入到他们的大型农贸市场，它就一定会有效益。
1: 哎，你说到这个哈，我跟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点，还是说这个茭白、
0: 嗯、
1: 上周五也跟我们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位95后返乡创业茭白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宋振博还说呢，我说你看你咱说说这个年轻人对于自主品牌的哈、
0: 嗯、
1: 自己的这个理解也好，或者是说哎对这个事儿的一个执念，或者未来也许真的有可能、
0: 嗯、
1: 他跟我分享，他说哎呀姐，我下一步啊，我这个不是说冒蒙，我也去调研包括什么，但我是在想茭白的很多可能性、
0: 嗯、
1: 他说我每次来到很多超市哈，我去看那些休闲零食，包括那些笋片啊、
0: 嗯、
1: 笋干啊、笋尖啊，包括你看这些休闲零食，茭白有没有可能会成为这种鲜食或者休闲零食呢、
0: 嗯、
1: 这是一方面。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把这个茭白我们要吃干榨净啊、
0: 嗯、
1: 我们要把它提取到最后一公里，经过研究表明茭白里面含有一种什么样的成分，它适合做啤酒
0: 哦，
1: 茭白啤酒，哎呦，而且好像去年他们还这个跟科研院所在这个食品加工这一块深入的，就是研究出来第一批，哎，还不错，身边去喝到了人，包括甚至还有问有没有这个复购啊，我们在买在哪儿买呀、啊？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对于自有品牌，包括这个下一步哈，咱们说可能未来的一种展望啊，包括菜台也是，就是它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生姜种植哈，无花果的这个种植，就是它很多精深加工，其实也会成为咱们全产业链未来非常重要的哎这一环，是不是？
0: 嗯，这个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班级，这一个班级里都是茭白。但是我们在吉林省，我们种的这个茭白，怎么从这个班级里边让老师认识你？
1: 嗯，
0: 怎么认识呢？你要把名字告诉老师，你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或者说是，如果说你想在这个路上走得更远，我从小学上到初中，上到高中，然后我都是一个优质的茭白，我的品相，我的消费价值，我的收益都是很好的情况下啊、那你就要把你这个名字响当当的写到这个荣誉证书上，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个区域的公用品牌，这个区域的公用品牌，它是有独立的这种自主的价值，就像吉林省的什么长白山黑木耳啊、松原黑木耳啊，或者说是敦化黑木耳，你拿到吉林省以外的其他地方，包括咱们全国的这个角度去衡量的话，这个是有价值的，大家认识你了，这一个班级的茭白，哎，站出来你，我们吉林当地的这个茭白，你的这个东西我认识你，然后呢，我会对你进行消费，我会回报你相关的价值，这个就是我觉得品牌的效益和价值的意义。也就是说，就像刚才你说那个90后、
1: 嗯、
0: 他在想啥，他说我要从那个班级站出来，我要成为，不是说我成为最好的茭白，我是要成为被人认识的那个有名字的，有响当当我们吉林自主的这个品牌的这样一个标杆、
1: 嗯、
0: 我站出来之后，你想想我后期再去研发，我再去延长我的产业链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相应的一些价值。另外还有就是，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会有一个考量，说吉林省的相关的农副产品，它在向外销的时候是初级农产品的销售，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能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它的附加值没有那么高，同样

0: 这样的一块钱的东西，我们花了一块钱的成本去种出来，我卖的时候只卖了2块钱，
1: 嗯，
0: 大家兜里就挣了1块钱、
1: 嗯、
0: 那怎么把这个账算得更好呢？我如果把它除了种出来之外，我给它进行包装，我给它进行加工，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把茭白做成啤酒，我把茭白做成这个休闲零食、
1: 嗯、
0: 可能我从1块钱的成本最后它就要溢价到3块钱，
1: 对，
0: 5块钱，那揣到我兜里的话可能就是3倍5倍的这样一个收益、
1: 嗯、
0: 那也能保证这个产业或者这个项目更好的去发展。
1: 说到这个区域公众品牌哈，这两年我们透过这个我省农业的发展，真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响当当的这个金名片、银名片、
0: 嗯、
1: 是不是包括黑金名片啊，这个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包括食用菌，是不是太多太多。所以你看这些特色产业，咱就拿这个茭白为例，未来会不会成为真来、
0: 嗯、
1: 当地的这个区域公众品牌，我觉得很
0: 有
1: 可能
0: 的，
1: 是不是真的很有这种可能。包括说到啊木耳，王青木耳、
0: 嗯、
1: 是吧，你看就是成为了当地的这个地标性的啊公共品牌，然后在这个之下还有哪些可能性，那就非常主动的、
0: 嗯、
1: 而不是很被动的啊来去是说异想天开，那就是怎么做怎么对了，我们都没讲话是吧、
0: 嗯、
1: 怎么做怎么成了，太好了。今天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南中北育，南菜北种。你看现在说到这个南菜在吉林省哈落地生根，越来越多成功的样板了。那么结合我们说这个科学院的这个规划也好，包括合作社的带动也好，其实后续也问问林华，作为这么多年深耕农业的一线记者，对于咱们接下来这个南菜北种在扩充新品种啊，包括拉长产业链，你有没有哪些期待？
0: 肯定有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这种特殊品种的种植上有了效益，大家看到希望的话，那只是一个点。如果你想让它发展得更好，让它有更好的这个效益的话，或者是让它走得更远，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品牌，站在一个更高的这种平台上去发展的话，那它还需要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它这个相关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种质资源。不能说我这个我们的农业部门他去改良了这一批，那我们就种这一批，下批没有了，这不行。可能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多的努力，然后呢，让他有一个稳定的种质资源的供给，不需要说我们单一的说是需要这个南方对我们这个种苗的这个购买提供相关的这个渠道，或者说提供相关的这个数量，然后我们回来再改良，不需要这个过程，这个是发展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刚才咱提到这个品牌的发展，品牌的发展很重要，不能说我们种了个东西我们卖到，我们仅限于卖到这个大型的农贸市场，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把它卖到更高端的场所，卖按更好的这种方式去卖。我们可能卖的不是茭白本身，我们卖的是茭白的这个休闲零食，我们卖的是茭白的啤酒，我们卖的是茭白的保健品。如果是这样的话，它附加值会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个深加工的事儿，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些这个生鲜产品，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不是说我这边种完我马上就能给它销售出去，它虽然是订单的，但是它还有风险，这个风险就怎么去把它承担呢？不能说啊我这批没运出去我就烂地里了，或者说我这批没运出去我只能以低价然后卖到其他的这个渠道，这个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延长这个生产链，让它有这个深加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就像你说的，我可不可以考虑把它做成酱菜，可不可以考虑把它做成预制菜等等等等，这些方式让它这个多出来的种植的这些东西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消化，消化完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好的一个效益，这个我觉得都是以后发展的一个方向。逐渐的就是各个品类在扩容或者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个做好了之后，我想通过一个产业或者通过一个项目对一地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增收致富的效果。
1: 你看咱们这两年包括哈农业在全国都是各地，我们看各遍地开花，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其实这个不是说哎呀这个只有我们村能种，只有我们当地只有，而是说围绕它，我们说刚才这个扩容扩区它还有哪些可能性，包括真正的前两天我还看哈你看四川铜仁哈有一个县，平时我也挺喜欢吃抹茶品类的，我就了解到四川铜仁原来是抹茶之乡，他们打造了抹茶小镇，带动当地种植抹茶，包括种植这个绿叶方方面面的这些农户啊，增收好几倍，就是然后包括还打造特色文旅。我说你看这种哈一县一特，包括这个这是当地一镇一品吧，你看这种品牌的标识包括公寓的价值，真的有太多可能性带去挖掘了。今天真开心与大家来去共同分享。

0: 讲哈，南菜北育在我省的这个特色农业上带给我们的这些欣喜与变化，我们也希望大家哈都能够在自己的无论合作社还是家庭农场，咱们各司其职吧，去做好哈新农人新农业的排头兵，把吉林省的相关的特色种养殖哎能够做大做强，咱们依托科技的力量有越来越好的未来。谢谢林华，也谢谢大家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其他更多精彩的节目。
1: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

0: 暨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梅、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等会儿啊，等一下，怎么的？好啊，给我整事儿，幸亏我防了一手。这咔嚓一下给我整没有声了，你这吓人不吓人？稍等啊，我那个先来连一下子音乐舞的啊，来吧啊，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现在呢你们就可以开始动动你们发财好运的小手手来给丑鸭点赞了。这里呢是一档正在为您直播的可听可看的，是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你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同时呢，如果方便，想要更方便一些，当然就是通过我们的小红书的视频直播间。好嘞啊，不承认我这是当直播节目是不是？来，我给你们听听啊，这宣传这都有。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别搁外边看了，都进来吧，是不是啊？整啥那个外头事儿啊？装啥外头人啊？那都是朋友。哥哥妹妹的，是不是啊？都进来看啊！让我发现谁搁外边站着，不点进直播间的，你看点的你，你就不给你好。好了，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和兄弟们，希望你们都可以动动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双击屏幕，也可以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给你的闺蜜，给你的兄弟，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妈妈大姨啥的都行，主要就是分享给身边的女性。你这个女性可以是你朋友，可以是你家人，可以是你媳妇儿，都行。我们这个直播间吧，不像外界传的说小红书啊，都是一些极端的女性搁这嘎达聚集蛐蛐，不得，那玩意儿你不能一棒子干死一船人。这种现象呢，可能是在小红书上比较集中，为什么呢？因为它女性用户特别多。那你不能说的，那所有女生就都讲偏理呀、啊？所有女生都歪呀、啊？那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姐妹们呢，兄弟们来了之后啊，能够帮丑鸭点点赞，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姐妹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说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女性情感，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帮助女性朋友们，你们任何啊，但凡是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们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人，都可以跟丑鸭吐槽。同时呢，如果你觉得我脸小，我不好意思在公屏上直接写，我怕别人发现我的真实身份，那你就可以在后台给我留私信啊，我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根据我们的一些过往的经历以及我们的真诚还有客观，给你支支招，给你出出道，哎，多大点事儿，那都不是事儿啊。

感谢薄荷送出的粉丝灯牌，谢谢万丽点赞，也欢迎依依来到直播间。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私信，谢谢万丽送出的粉丝灯牌，也希望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姐妹可以给丑牙点点关注啊。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说的都是姐妹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都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令人不解，令人伤心，令人气愤，令人迷惑的啊一些事情，都比较有共性。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想问的是，老师应该怎么处理家长学生之间的关系？我所在的学校呢，是处于偏远地区的某一个民族聚居的乡村学校，个别家长呢就发话说我是文盲，但我不是法盲，害得老师们作业都收不齐，也不敢收。什么意思啊？家长发话说我是文盲但不是法盲，这话说的就挺奇怪的，那正常不是文盲都说不出这话来，他要表达啥呀？害得老师作业都收不起，也不敢收，咋不让孩子写作业呀？怎么的，孩子写作业违法呀？来给我指出来，这在民法刑法哪条法律里边规定的，来说说，他说不是法盲吗？那说说吧。我都要有黑松门，一方面呢要检查教学常规，一方面呢学生也不敢管，怕家长来挑刺儿，害怕说错哪一句话会伤害到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整天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胆战心惊。宝，你搁在嘎给我玩接龙呢，我应该怎么办？是这样啊，我觉得首先当老师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你要有分辨哪些孩子是可以教，哪些孩子是根本教不了的。正所谓孺子可教，你得先分清哪些是可教的。你就像这种四六不懂的啊，咱说那孩子如果你觉得他不正常，他大概率是他们家最正常的，他那个爹他那个妈很有可能都没眼看，你说这话说那是这不纯纯四六不懂吗？还什么我是文盲但不是法盲，就这话说的就很奇怪，跟你法不法盲没关系，你想让孩子到学校去学知识受教育，不让写作业啊有错不让老师管，那你就留家里呗，你让他上学来干啥了呀？对不对呀、啊？你这很奇怪呀、啊！你巴巴的享受着国家的义务教育啊，你享受着红利，完了还得在这块作威作福的，你真是搞错了。就是有这种思维的家长，我真的劝你，既然啊对于自己有这么高的认知，把孩子带家去。你这么好的家长，这么高的配置，这孩子不搁家教都白瞎老天爷赐你大脑，真的你都多余送到学校听老师教育啥呀？那老师配不上你家孩子，他不配教育，是不是啊？你这样式的呢还能给老师省下来点时间啊，用他有限的心力和能力去教那些更多想要在学校学到知识和接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哈，真是奇了怪了。青藏月说为什么非得把自己拍成封面那样？没有为什么呀，就是想喜欢，就是想拍。Why not? Why not? 有什么问题吗？我自己的手机自己的脸乐咋拍咋拍呗，你操那心干啥呀？先操心烂肺子，你说你。啊，我真是不理解了。所以呢作为老师的你啊宝贝。燕儿姐希望你能够放下无用的助人情节，另外在学校里边做事一定要留痕，作业该布置布置，不交就记录记下来，哪科哪天谁没交，对不对？沟通也一定要留痕留存证据，绝不体罚，这个是燕儿姐要跟你非常严肃的交代的，绝不体罚。你不然的话你就相当于授人以柄，
你就像你跟一个精神病，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你去跟他讲道理，那受伤的是谁？显而易见，对吧？就是这样啊。昨天我刷抖子的时候，还看着一个小姑娘当了8年的班主任，哎呀妈，哭的梨花带雨的，她就说了，说就是我这周一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找啊学校的相关领导，我就要请辞我这个班主任的这个工作。她说太难了啊，好多呢这个外界的人，就包括家里人，都觉得你这太矫情了，现在工作多难找啊啊！当老师又是班主任，是累点儿。现在干啥不累呀？哎呦，我就现在老烦这样的话，真的，未经他人苦，你莫劝他人善。啊，你支个嘴，你叭叭的说的这那那，这好像多通透似的。你去干一天试试啊，你去挨个累试试啊。关键人家姑娘说的很清楚，她说累无所谓，这玩意儿都明白，干哪行不累是吧？包括就说的你这当老师，你还有寒暑假，那一听那都老爽了，老多人羡慕了。他说不知道的是啥呢？就是遇到这种难管的家庭，难以沟通的父母，他说真的就是抹杀了我所有的工作热情，啊，还有这个工作理想。哎呦，我太能理解。我没当过小学老师，我也没当过小学班主任。咱就说与人沟通这个事儿真的太难了啊，就难怪歌里唱说人与人的沟通其实都没有用，真的，你很难跟一个极其难以沟通的人去沟通，是为什么？首先他的理解能力极其低下，认知水平也极其有限，就你完全需要站在他的角度，用他的语言讲出他想说的话。我呸，我凭啥呀？我凭啥呀？啊！

一个，他就是怕我啊。君君一定能理解，君君说那呗，离那些劝善的人远点，小心打雷劈着啊！人类的悲观并不相同，真是不相同。我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感触，是因为我干过中老年相亲。你满心满怀的啊，为他们好，觉得这样不要这样说，觉得建议不要那样做，反过来啊，反过来他就投诉你，说的那个理由就是都让你三观震碎啊！因为那个理由我实在没有办法在广播里在直播里边跟大家说，我嫌我磕碜，我觉得让人笑啊，我都没法说，那都不是言语你知道吧，那就能给你说出来。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趋势很不好，是什么，就是这种没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人，他找到了一个正规的投诉的渠道，然而呢，就是不管他说的这东西有多离谱，也不管你有多委屈，你必须得跟对方道歉。这个真是让我无法理解的，这是什么道理？我没有错，我道什么歉呢？啊？我道歉，我让你没明白我啥意思啊？我道歉，我当时想尽绞尽脑汁的给你想办法啊，我为了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向你道歉，这什么道理？满头随满风，雨伞上眼空，这太让人悲伤了，这也太让人绝望了啊！所以啊，多了不说少了不唠，宝贝儿，记住丫姐的话，绝不体罚，该留痕留痕，该沟通沟通。对于那些四六不懂没有人味儿的孩子和家长，你就平常心去对待就好了，不要因为他们有一点点对于你这份光荣的园丁事业的失望，不要，我们不要因为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正常人还是绝大多数，对待不正常的人类放平心态，哎，左耳听右耳冒，完事儿。

0: 门。
1: 杨洋说夏虫不可语冰，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啊。万丽说天哪，狠狠共情雅姐了，我媳妇儿也被学生家长投诉过，太委屈了，老委屈了，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形容你有多委屈。我相信那句话啊，就是冤枉你的人比你都知道，比你自己都明白你有多冤枉。他能说出这个话，只能证明他不懂淫语，没有淫味儿。那你说你跟这牲口拔道的，你说你去跟他俩犟，你也没法犟，真的，因为那就是白费口舌，浪费时间啊，浪费你的体力和心力。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吧，真的万丽啊，兄弟，当一个好老公，在这种时候就当成他的情绪垃圾桶，好好的听听他的委屈，接住他的眼泪。就这种话你真没法跟别人说，你说你跟谁说，你跟校领导去说去，你说你委屈，你说我就不的，我就不道歉，那咬硬其实有些时候也确实对自己也不利。嗯呐，那这该咋是咋的，可是真委屈啊，真难受啊，尤其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你就是抱着对事儿不对人的这种客观的处理的公正的态度，然而呢，你获得的就是一地的烂泥，就那种感觉真太糟糕了。你像我吧，我还有办法逃离，为啥呢？我可以转变节目形式，对吧？我给你做那么多服务，你们也不念我好啊，还给我俩整事儿，恶心我，那我不干就完了，是不是啊？我从那种节目形态，我转换到现在的女性情感，你看看，我收获了什么？我收获了同频的姐妹和兄弟，我简直太幸福了。但是你要说像老师，你咋转呢？你转到形。

正港它也不是那回事儿啊，是不是？但也不会是一种选择，但不至于，不至于，因为，做老师其实都是一些有职业理想的人，是吧？在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燃烧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就碰着那么一个两个那个臭子儿，完你就丢弃了你的职业理想，这不划算呢啊！所以万丽这个时候家里的老爷们儿，那可太重要了，那可太重要了，能接住媳妇的委屈和眼泪的，你这都纯纯好老爷们儿。么万丽肯定行，么万丽呢？你就不用说别的，就对待孩子，对待媳妇生孩子这事儿，我就能看出来你是哪个。我弟妹啊，你媳妇儿找老公的时候，指定是充费了，指定是人民币玩家。那月老给你俩匹配的，你这老爷们行，值当。万丽说一个字儿没落哦，全听进去了，是那个。好样的啊，坚持就一直就这样式儿的，一直过到死，真的了，那幸福那都没比的了。关键啥呀，孩子能摊上这么个负责任的这个爹，这也是很难呐，这太难了。那多少老爷们都是无痛当爹呀，那都说那日子过不好，他没遭过罪啊，他成现成的那都习惯了，是不是啊？你一旦让他干点啥啊，倒个垃圾，买个什么这那的，老大不乐意呀。好了，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了，也希望宝贝丫姐和这个直播间的姐姐们能够帮到你啊，不要因为一两个臭子儿，就灰心丧气了。哎，还是那句话，一，正常的人还是绝大多数；二呢，这也是一种对于你自己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在事业上的一种成长和修行。过程都是痛苦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它就没有不痛苦的啊，咬牙尖子，哎，总有修成正果的那一天。LYK 说封面干啥整那样式的，吓到我了，摸毛吓不着，摸耳吓一会儿啊。LYK 回家没？哎，跟姐回家了哦。糊噜糊噜啊，哎，好，下一个。燕儿姐，我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喜欢上自己的老师，想认真的和你还有姐妹们说一下，我前男友就是这样的人。他之前在高中补课机构给高中生上课，业绩非常好。他有一次跟我说呢，他之所以能够留得住学生，就是因为他会利用性别关系，经常说一些擦边暧昧的话，然后呢学生下次就还会跟他的课。好恶心啊，龌龊啊，怎么那么龌龊呀。后来觉得赚这样的钱良心不安，说这么多呢，我只想说，有一种人为了利益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年轻的小姑娘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被降维打击了。哎呦，宝贝，你这个提醒啊，可太有必要了，可太有必要了。我又特意看了一下你前面发的是前男友是吧？太好了，要不说有夫之女不进无夫之家呀。你说太对了，有一些人就是为了那几个子儿，他啥他都能干。啊，什么有没有自尊，要不要人格，他一律可以不要，只要能赚到钱就行。所以直播间如果家里头有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上初高中的，记住，当一个成年男人啊，不管他是20多、30多、40多，当他主动向你示好，并且好的没有边界，好的莫名其妙的时候，一定要远离。

0: 正常老爷们儿谁能向一个初中生、高中生、小姑娘示好啊？他打着什么龌龊的目的，小姑娘不知道，咱当爹当妈的可得知道啊。所以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话给孩子说到前头，很重要。尤其是说小姑娘啊，这个时候就是是很可爱的，你知道吗？女孩子啊，这我这直播间的兄弟们，你们别吃心啊！我不是偏心，我是真的觉得女孩子这种生物真是太美好了，真的，她们招人稀罕的时间段实在是太长了。那尤其是十多岁的时候，那真是人间蜜桃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真是让很多龌龊的人心生很多的坏想法呀。所以啊，如果老天爷给你机会让你当一个女孩子的爹妈，请务必保护好她，请不要让她受到伤害。真是
1: 上眼宫老三上，
0: 因为一整吧，我上学校去接我儿子的时候，我就看，哎呀妈，那帮臭小蛋子，一个个的胡子拉碴，一脸大疙瘩啊，去老黑的，完了大公鸭嗓子，嗡哇嗡哇的。你看人那小鸭蛋儿，人那小姑娘，那小校服给你穿的香喷白净，干干净净的，啊，完了一个个吧，你不管是长头发短头发，都捋捋呱呱的，哎，真招稀。真招人稀罕！君君说：“哎呀妈，那中学生对这事儿可太好奇了，特别容易萌生这种情愫。那老师可得把握好分寸，也得守住自己的职业道德。是，要不咱防就是防那些他没有道德呢？嗯，没人性啊！那纯纯，那都不用说什么职不职业道德，那纯纯没人性。来，进广告啊，稍后接回来。”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

0: 我肚子疼。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梅、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7: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8: 好的，进完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羞羞的音乐，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我估计啊，东东平平已经在家里准备了一些适合他吃的，他也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啊？偷偷说，东东今天来接下班幸福的大龄崽子，就是到八十那一天，你也是东东平平的心头肉，捧在手里的宝贝。哎，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爸爸妈妈就，即便我们已经不小了，但他们依然会按照小的时候的那种习惯

去，比如说接我们下班啊，啊，给我们买好吃的呀，就那种感觉贼好。不行，哪天我得安排我爸接我放学，不是接我下班。我跟大家说过啊，我爸经常会到我单位门口来给我送好吃的。就是其实我爸妈那个离我台里特别近，我现在坐在直播间我都能看到我家的那栋楼。但是就是我爸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让我再跑那么几步啊，他总觉得往那边拐呢会有一点堵。这样呢，如果他给我直接送到单位门口呢，我就可以直接拿着吃的就直接回家了。啊，就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一说男生女生是不一样哈，这样式的我就觉得好尴尬呀。当然不一样啊，因为爸爸对女儿，他就像，童话故事里边的那些骑士守护自己的公主一样，是那种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有爱。Toder 说对的，东东带了烤苕皮啊，蛋烘糕，峨眉雪，跟小时候接我放学一样而且我跟你讲哦，他为了那个烤苕皮的口感，他一定不会老早买好，他肯定会算着点时间，趁着他还热乎啊，最好吃的那个时候然后再烤，这样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是就会很香。君君说我妹说打算以后回老家养老，然后这样呢她60我90岁的妈妈也能给她做饭，就摇了咱妈吧。当然我也有这种不要脸的打算啊，因为我做饭真的超级难吃的，超难吃。雅阳说爸爸对女儿和儿子态度完全不同，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豆豆说对的，掐着时间烤还起泡泡脆脆的。对呀，因为苕皮如果烤久了它就囊乎了，它就皮掉了，它就没有那个脆的口感。嗯，真的是心头肉啊。都要有黑松门。好啦，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留言。鸭姐，我跟男朋友某一天聊到了以后谁做饭的话题，然后呢我问他你是娶媳妇儿还是找保姆啊，他说当然是娶媳妇儿啊，问题是谁家媳妇儿不是贤妻良母啊，我满脸的问号。然后我就说我不是啊，我告诉你我不是。然后后来就说了一大段，大概就是我说婚姻都是平等啊之类之类的。他就说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嗯，我想问的是姐妹们，这个男的我还要留着过年吗？冷静一点宝贝，冷静一点。就是现在你俩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好比啊，每个月挣3000块钱的人，两口子每个月赚3000块钱，因为到底是买布加迪威龙啊，还是买劳斯莱斯车，大干一场导致探讨要不要离婚。你探讨那玩意儿有意义吗？我想请问呢，你到现在还都是男女朋友呢，聊到以后结婚了，聊到以后结婚谁做饭了，没唠唠以后孩子生孩子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呢？你到那一步了吗？现在各类软件这么发达，想要吃好那口饭选择的办法太多了，完全没有必要提前恨不得好几年去焦虑和争执这件事儿，完了影响了你俩的感情，完了导致就不要留着过年了。你没必要。孩子，你记住丫姐这句话，就是啥呢，到啥时候办啥事儿。你就说今天我都结完婚了，我要研究一下明早吃啥，这个都完全来得及。至于谁会做饭这个事儿，谁做饭好吃谁做，都不愿意做都不会做都不做呗，对不对？都不做。那至于他说的这个啊，那谁家媳妇儿不是贤妻良母啊，这都是基于对于婚姻的想象和揣测。我建议你呢，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几个做饭极其
我只能用诡异来形容啊，几对这个夫妻的那种账号，就都是媳妇儿愿意做饭呢，还做的都是啥呢？我只能用诡异来形容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账号，就是她老公拍她媳妇儿做饭，她媳妇儿做的啥啊？我给你形容一个，你就能知道了。她打算做那种吃面条，完了打算呢炸个卤啊，面条你不得有点卤吗？他高啥做的呢？他高大肠和肉馅儿来做卤，而且他媳妇的说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有肉馅儿有大肠，就不用再放油了，吃太多油不好。他把肉馅儿搁里边呱唧呱唧炒了不到五秒，哐嘡就浇了一盆水，还往里边放了点面粉。放完面粉之后，大家可想而知啊，半生不熟的肉馅子或者黏了咕滋的那个面粉，他夸嚓一下子又把一盘子刚刚洗，然后洗都很多没咋洗干净的大肠就夸嚓倒里边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都不用去看那个视频，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放了面粉的水，拌着半生不熟的肉馅儿和臭气熏天的大肠，他那个锅很快那个水啊就呈现出那种咕嘟咕嘟咕嘟冒泡的状态。网友说了，姐们儿，你这是熬面条卤呢吗？我感觉你这好像是居里夫人搁那嘎子熬雷呢，妈老吓人了。所以姐们儿，你说这玩意儿你用探讨吗？不用。你要以后做饭你真是一点思路没有，你就按照这个熬雷的过程，你嘎嘎你就给它熬一锅子大猪大肠做的面条卤，你看他让不让你做下一回就完事儿了。你这还有啥好唠的？不需要唠啊，不需要唠。我们来看看宝贝们的留言。君君说，幸福的婚狗期，要是真有这样的身家家庭，真的头头让我觉得世界美好了100分。是的，这个世界是值得的啊，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米米爱分享说，美女。你的练背视频我按照你要求的做，感觉背部好像没有啥发力点呢，是我做错了吗？是哪个？是那个这个吗？是富贵包那个吗？宝贝，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哦，你没有在肩颈的这个位置发出一个对抗的力。我在那个视频里说的可能会有一点抽象，就是你去观察啊，你比如说在明星这个圈层里边，刘诗诗是公认的体态极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她练过芭蕾，练芭蕾跳过舞的人都知道，保持好的体态其实就是你的身体要时刻有一个什么对抗的力。你比如说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经常出现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脖子前倾。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随玩就玩，但如果呢，你的脖子和你的这个胸产生一个对抗的力，你的脖子向后的时候，胸是向前的，哎，怎么样？你肩膀自然就打开，对不对？同时，脑袋有一个向上使的劲儿，肩有一个下沉的劲儿，你的体态自然就好啊，你不会出现脖子前倾的问题。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主持人也经常就是也非常的熟悉。为什么？你比如我们在主持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你这个勾了八项多磕着呢，就是不能让自己太舒服。是你脖子前倾你勾了着它肯定省力，对吧？但如果你让自己没那么舒服，你的肩膀和头有一个上下对抗的力，你的胸和脖子有一个前后对抗的力，你的体态就是好。再一个，时间久了你不觉得累啊，而且人会非常精神。谢谢 Cici 送出的粉丝灯牌。君君说，恭喜这位美女这辈子都不用进厨房了。她这个情况吧比较复杂，她还真不是说她老头让她进，她老头天天说，媳妇儿你别做了，你别做饭了，我求你了。
咱不由

回老人家吃，或者咱点点外卖吧，我求求你了，你别在这整着发明创造。不得，他媳妇儿乐意做饭啊、嗯。我觉得他媳妇儿其实底子上，就是爱好，创造发明。你这咋整你？啊 ，C C 说，这不是女巫的药罐子吗？对对。就是那种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泡那种感觉。是的，魔女的小药水，她那个药水看上去就非常的糟糕。一说做一次仰望星空，以后就不会让你进厨房了。对，就怎么呢？怎么整？满都随满风。0655说漂亮啊，为什么图片特别显老啊？那个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就是变老特效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一说这种吧，有个通俗的口诀，就是想象你用奶奶在发射激光，这个动作是最标准的。哦，这个思路还蛮特别耶。我想想看啊，发射激光，但这个也不完全意义。你要是想象用它来发射激光的话，你很容易就变成舔舔个肚子，也不能舔过头了，是不是啊？稍微收一点啊，稍微收一点，然后发射激光。嗯，对的，是那个劲儿，是那个劲儿啊。这都不知道啊，头胎。哎，对了，奥特曼。但是我想表达就是啥，完全没有必要提前焦虑，我是这个意思。那玩意儿谁做饭呢？指不定以后谁做饭呢。再说呢，现在家里都不会做饭的多了，那也没见哪个两口子说因为不会做饭饿死在屋里啊，没有啊，没有。奥特曼倒是没有用奶奶发射激光了，就是我看那个谁呀、啊、那个张曼玉演的一个哪个片里来着，是家有喜事吧，是不是家有喜事来着，是97家有喜事还是多少忘了，然后他不就是穿那个麦当娜当年演唱会曾经穿过的那个演出服嘛，就是咻咻的那种感觉。好了，可以了，不用再探讨了好吗？谢谢。我真怕人家官方巡查的进到咱这直播间一看，嗯，在聊什么。行了啊，差不多得了，这家还唠起没完来了。来看下一条。

满斗水满风。依依说我还不好解释，是你要是解释了吧就容易引起反感啊、嗯，所以姐替你来，哎，姐说这难说的话姐来。我们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认为最好的爱情模式是互相惦记。我逛街看见到适合你的衣服就买了，你刷到适合我的口红就下单了。平时没事相互点个外卖奶茶，或者记着对方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会精心准备，这些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一直觉得谈恋爱就应该是这样，有来有往，感情也是在这些来来往往当中培养和积攒的。但是我谈过三个男朋友，好像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些事，对方从来没有回应。好像每个男朋友对于我的经济往来都是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节日啊，纪念日啊，日常都不会点这些外卖送小东西。我一开始会给他们点，会给他们送，后来发现他们没有回应，久而久之也就不送了。这是为什么呀？是我要求高吗？宝啊，这真不是说姐替你那仨前男友说话，你真是要求有点高。我不是说这个跟钱什么相关什么，是因为这种细腻的极其有温度。

0: 度的日常的表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悟到和做到的。我指的这个领悟很重要啊。你比如说，男孩子接收到你的这一份爱意呢，他会很开心。但是以他的认知水平和脑瓜子，他很难想象到说，哎呀，我这么高兴，那我也得让我的女朋友也这么高兴。有没有这样男生？有。但是大部分得你得告诉他，你得教他。这种东西不是说那我都给他点了他怎么就不能明白吗？他真的不明白好吗？他真的不明白。如果你真的很想让对方也以你的方式来对待你的话，尤其是男孩子，得教，得训练。一呀，万丽呀，包括说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你们不要痴心啊，我没有任何要侮辱你们的意思。很多时候男孩子，尤其是他没有什么感情经历的男孩子，他就有点像狗狗，你明白吧？那个大狗狗，你不训练他到指定的地方去拉撒，他就是不明白。他甚至会觉得你为什么又生气啦？怎么啦？这个事儿怎么了？为什么你在生气？你明白吧？他是那你说有没有这样的男生就是一点就透？当然有。一是他心思本来就细腻，二就是不是太好的那一卦是他真的处过很多女朋友，他很会。所以你想，有的时候想想他如果不会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一说那是你没遇着我，我跟你一样净给别人点了。偷偷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姐妹，你说的那是韩剧，不是生活。是的，是的，是的。夏娇说耳钉哪里买的啊？就是在网上买的，你各大平台都可以搜，叫绒，我告诉你几个关键字啊，你就能买到，绒面心形红色耳钉。有的是，哎呀妈，我现在发现了，就这小耳钉都老便宜老便宜的了，你去搜搜吧，各大平台应该都有，小红书肯定有，我具体在哪买的我记不住了，因为这个买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宝贝自己去搜一下吧。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丢丢的宣传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整哪去了啊？这儿。
1: 提示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 农业发

0: 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呢，有任何的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
3: 到山上人在三番
1: 鸭姐，我很困惑，我男朋友前女友一直在发文怀念他啊？咋你男朋友不在了？什么叫怀念他呀？这脑回路也够清奇的了。男朋友前女友已经结婚了，一直在小红书发文说怀念他的那段感情。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也很敏感，男朋友对我不错，我跟他谈两年了，君君说不是还活着呢吗？谁到了？我跟他差点没念成悼念，那是悼念，那可真不在了。他跟他前女友谈了三年，见过家长，异国恋，因为疫情争吵比较多，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听男朋友说过，知道一些他前任女友的相关消息，再加上他们又有共同的好友，所以小红书给推荐了他的账号，我一下就认出来了，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谈。我一直会偷偷的看他发的文章，发现他经常说忘不了我男朋友和他以前的事，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这样。不是，不是他。

前女友发文怀念你男朋友吗？又不是你男朋友发文怀念他前女友，为啥不谈呢？不仅要谈，还得继续谈，好好谈，大谈特谈。我跟你讲，这种女生就特别没味儿，就属于啥无病呻吟。自己都结婚了，自己的日子，自己的婚姻不好好经营去，吃着碗里的非得看着人家锅里的，完还得时不时的去恶心人家，你这不纯纯脑有病吗？你就要用你的行动，用你的态度去让这个脑袋不大好使的这个女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知道吧？你不然的话，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你想没想过那你男朋友也很委屈啊？那他前女友忘不掉他，恰恰就说明这老爷们有可取之处啊，有值得人啊一直在念念不忘的地方，好事儿啊这是。C 说这要搁我爽飞了。哎，你怀念是吧？哎嘿，我的上眼高山对，秀恩爱就是各种哎，气死他，气死他。对，一说你就跟他互关，然后秀恩爱，不要互关，不需要互关，因为一互关吧就太刻意了，就是要很平常啊，对不对？既然他能发文怀念，有这个认识的人推荐，我跟你讲，你发的东西他也一定能看到，对吧？时不常呢，就是拍，哎，你还别拍，就你俩露脸的，不要。没意思。比如说有一个挑一个夜晚啊，对着窗外很美的景色，然后两杯红酒配在一起，就写俩字儿，我们，后边配个心，你看吧。哎呦我天哪，真的，那他心都得跟猫爪挠似的，比沙子都难受。时不常的就整点这个景，就不露脸，露脸没意思，露脸有啥意思啊？那样式的就属于是贴脸开大了，别不好玩，就是一定要发这种若隐若现的，让他猜。哎，我这事儿我还不说，我不明说呢，我还就是要这样，你讲啊，一定要这样子。头头说鉴定啊，老鼠粑粑一颗，你真是你这不咬人膈应人那种。那既然玩膈应人，姐妹啊，既然你关注了我，你给我发私信，我不允许我的姐妹就这样甘拜下风，这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你们 play 的一环。这个游戏可太有意思了，这可比发朋友圈有意思多了。君君说大数据你尽管秀，剩下的交给我。对了，他一定会疯狂的刷，他越是疯狂的刷你的小红书，小红书平台的算法就会疯狂的把你推给他，你永远在他的发现首页。哎呦我的妈，不知道的以为你要当网红了呢，你这热度也太大了，是不是啊？就一定要这样，这样才好玩。哎，咱就玩那个丝丝挠挠的，是不是啊？打的就是一个丝丝挠挠。

轩轩说不杀人但诛心。那他先来挑衅的呀，是不是啊？本来大家都是相安无事，你非得整景，那好，那么好，嗯，那你就别怪老娘手段太狠。你惹谁家姐妹不好啊？你非得惹我丑丫的姐妹，那我能让你轻饶了吗？我必须让你难受啊。

就是我为啥要在这件事上给姐妹们下这样的狠招啊？我本人我就很烦这样的人，就是无病呻吟。你说既然大家都分手了，你要舍不得，你分手那时候你寻思啥去了？你要说你现在没家，那么也 OK， 对不对？大家属于处于同一个这个起跑线上，或者说他这个前女友啊，毕竟有这个跟他男朋友的这个之前的感情，那么可能略胜一筹，那大家就公平竞争嘛。你现在都已经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丈夫，你整这恶心事儿，你这是恶心贼呢？你这不一下恶心仨人吗？对不对？你的前男友，你前男友的现女友，以及你的现老公，你这是谁你也没放到眼里啊？就你的感受最重要，你算干啥地的呀？嗯，你干这么自私且龌龊的事儿，死看不上这样人，真的。山上眼空到山上，老是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啊，把自己呢就打造成那种苦情文的女主，而且是大女主，哎，隐忍克制，思前想后，我呸。就是不值钱，你知道吧？浑身没有二两沉。我还是那句话，早寻思啥去了？早干啥去了？孩子死了来奶了，你这。

下一条私信啊。恋爱一年了，前男友装得特别好，有稳定工作，父母体制内，相处一年，临近结婚呢，发现他背着所有人欠10万的网贷，并且他的车还抵押了。他爸妈承诺，想办法还。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在发现网贷的前半个月，他家里给他办工作，突然发现被骗30万。这件事是真的，受骗人特别多，在我们这边都上新闻了。分手呢，两家闹得很不愉快，我家认为他家隐瞒儿子网贷，而且工作也没办成。分手之后我们一直就没有联系，已经2个半月了。分手前他一直就没上班，分手后1个月靠家里的亲戚给找了工作，2个月谈了新女友，在我们当时装修的房子里同居。感觉他这生活怎么好像还不如正轨了呢？这真是气人啊，怎么就正轨了呢？然而我还没有走出来，他怎么就马上找到新人了呢？我天天脑补他和他新女友相处的场景，我好难受啊。分手后没怎么情绪反扑，但是知道他现在过得还不错，我突然就崩溃了。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在喜欢他，丫姐和姐妹帮我分析一下。不，宝贝啊，你一点都不喜欢他了，然后你只不过是觉得就是他这个烂人，他凭什么过好日子，他不配。你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你首先要理清啊，你根本就不喜欢他了啊，你千万别把自己打造出那种深情的人设。不，你一点都不深情。太搞笑了，他怎么还不如正轨了呢？

是吧？这个女孩子好可爱啊。首先你要理清楚啊，就是你对她已经完全没有感情了啊，这是好事儿，好吧？另外，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人都会有啊，对吧？很有可能你说他欠的那些网贷，什么就30万这个那个，他撸网贷肯定没什么好事儿啊。而且说明呢，他这个人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人。你现在不应该诧异于什么他步入正轨。首先，我们只相信，我们成年人只相信什么？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眼睛看到的。那么至于传出来的是他朋友说的，是你听谁说的，一概当成是假的。

关系啊？你别说他生活步入正轨了，哎，他就是在哪个国家当上国王了，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都得庆幸当年我逃离了他的魔爪，逃离了他家这个魔窟，你得庆幸这个事儿。至于他以后过啥日子，他就是上大街上去要饭去了，还是他上哪个国家去当国王去了，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把这个心态摆正，你的生活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你要不然你这不是纯纯嫉妒上了吗？啊，嫉妒你那个烂人前男友过上好日子。那以后你要但凡听到有关于他的好消息，这不成了对你的折磨了吗？你这扯不扯呢？犯不上。啊，宝贝，犯不上。一说有夫之人不进无夫之家，老天让你最后一步发现，你得庆幸。对了，君君说他家以后鸡飞狗跳，你关注那玩意儿干啥呀？真有好信儿，你就等吃瓜就得了。而且你要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但凡欺骗过我们的、伤害过我们的，啊，让我们无比难过过的、让我们处于困境的那些人，没好，好不了。知道吗？放出来的消息完全不信，嗨，不可能好。那人品那么次，都去撸网贷去了。我想请问呢，那能好在哪儿啊？可以好，但也不会好过我。你就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心。嗯，真的，苍天有眼，哎，苍天饶过谁呀？豆豆说他欠的债会变成回旋镖，哎，准确无误的打到他身上。别老盯着他，没必要。对了，没必要啊。过好咱自己香喷乐呵快快乐乐小日子，这才是主要的。你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那些不该放的人身上，你完全是在诅咒自己。真的，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诅咒。你害不害怕？你要不要？肯定不要啊。人在三分，我有那心思啊，我上网搜搜好看的红色的小半裙好不好啊？我搜搜董璇同款的小红鞋好不好啊？我看他们家那些烂人烂事儿呢，闹眼睛。啊，樱桃说的很好啊，关注自我，姐妹不要再关注他。对了，你记住一句话，你在关注深渊，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知道吧？这绝不是什么聪明人的正确选择。依依说，我之前相亲说的是全款房，但是直接就跟女生坦白，我是为了省贷款借的亲戚家的钱，两年就能还完，这才叫真诚。虽然后来呢，因为觉得我不是全款房没有下文，但我也不后悔。对呀，起码就是我们依依是纯老爷们，在哪儿呢？我有啥我说啥，是啥就是啥，我完全没有必要去修饰或者说去粉饰什么事儿，对吧？你要能接受你就全然接受这个真实的我，不能接受那么我们就拜拜，我们也不后悔。樱桃说他不值得你关注。对呗，每天这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积极的人积极的事儿，这么多，我还有时间关注他一个垃圾浑身散发着恶臭。君君说你要始终坚信他过不好，哎呀妈，最大的不幸就是他放走了你这个大宝贝，他后半辈子都活该。哎呦，带劲儿，舒服。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又到时间了，今天又是周末，祝愿我的宝贝姐妹兄弟们啊，周末愉快。那么我们就下周不见不散喽。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梅、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 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嘿，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大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事儿跟你咨询一下，是这样的，你看啊。我现在特别惆怅，因为我已经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3年多，快到4年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俩现在的就是说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嗯，今年我要想做人生转折的时候，也就是选择做人生事业改变机遇的时候，突然我身体不太舒服了，突然发生了身体啊得了一个重大疾病。但是他在现在的时候呢，他女朋友现在有出国在就业的一个机会。
0: 嗯，
1: 这时候我们俩感情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是非常的矛盾。如果是分则因感情也就是随之付之东流，但是不分，我觉得我把他的人生的大好前途给耽误了。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于沟通这件事儿，然后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我一个提示，好吧？
0: 其实您这件事儿又让我们想起了恋爱这个世界当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在对的时候认识对的人，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却在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对的人。
1: 是的。
0: 你现在身患重病。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吧？本身你内心深处有一定阴影，怕自己连累自己的爱人，其实这是一种爱人之心。但是他呢，现在面临出国有一次大好的前程，对吧？听得出你们都很年轻吧？
1: 是的。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如果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希望在患难之时见真情，对吧？希望我们在一起共同奋斗，度过难关，将来和我一起在我人生的这个事业的转折点上，我们共同奋斗，对吧？但是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给对方更广阔的发展和更广阔的自由生存的空间，对吧？
1: 嗯，是的。
0: 如果他出国，有利于他事业，可以留意他自己的成长，那么我想这是关系他一辈子幸福的事儿。你们俩的爱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过是2年半的事儿，对吧？但是就他个人事业发展的事儿，那可能是他一生的受益。因为可能这次机会他把握好了，他可能以后衣食无忧，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是不是啊？他会过得很幸福。但你为了留住他，满足你的一己欲望，恐怕到最后连累的是他，将来有一天他会后悔。
1: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我也在想，一直在劝他，想让他离出国。然后这两天他也，我让他今天去做那个办去签，这两天让他赶紧去做签证去。然后他这两天一直有的时候情绪也不大好，一直我都在沟通这件事，都在劝阻他。其实我在劝的同时，我的内心真的也很痛，真的。
0: 我明白，我很理解你，小伙子。我伸大拇指说你是好样的，你是个真爷们儿。在关键的时刻，你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你在总是考虑自己爱人的幸福，所以你是真心爱他，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事情很残酷，如果我们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爱情，可能我们会害了自己的爱人，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自我、舍我为他的这种行为和心态，大可都很佩服你。不过，我想对这位小伙子说句心里话，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在影响你，而是要靠你自个儿。你必须学会坚强，战胜病魔，自己早日有一天站起来，去开拓你自己的事业，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在于他对你有多少影响，而在于你自己通过这件事儿，你自己能够坚强起来。你的女朋友面临良好的人生机遇，如果你真心爱她的话，我是你，我会放手，对吧？当然这会很痛，没错，会很痛。但是这位朋友啊，今天的痛也许是为了明天彼此更长远的幸福，也许有一天你不会为今天的这种决定后悔，你看到他自己所曾经爱的人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家庭美满，你一定会骄傲的，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骄傲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自私的爱情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有这份善念，你有这份给予的心，我相信你，你的未来不会有错。我也相信，如果老天有眼的话，没准有一天你们还会有缘相见，再次相逢， 是不是啊？我知道这次如果真正他离开你的话，恐怕你们以后见面机会就很少了，甚至可能从此就成为陌生人。但是我想人生啊，不能带着累赘去活着。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你心中充满着负疚，因为自己身体不行，对方又有前途在前面。如果此时我让他放弃前途又追随着我，我会连累他。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女孩现在眼巴前儿处处的在说我不想伤害你，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她内心深处她是渴望这次机会的，对吧？但是她是首先她战胜不了自己的良心，你去帮助她战胜。我觉得小伙子恰恰是为了你自己将来别留下悔恨，我们去这么做，你说呢？
1: 我知道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心爱的人让他过得幸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用最坚强的意志力让我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0: 太棒了，你一定能做到，小伙子，大可祝福你，大可祝福你早日康健，并且事业腾达，好不好？
1: 谢谢，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得越红火。
0: 当然，大可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某些日子里，或许有缘人我们再次牵手，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0: 落到这里。

0: 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跟我媳妇之间嘛有点问题。
1: 嗯，
2: 我就想对呀、啊、之前嘛我媳妇跟一个男的就是刚认识几天，完打电话，完他这么8点下班嘛，8点下班，完我就睡到8点半，我一瞅人怎么还没回来，然后我就打电话，完了说你俩一会儿回来，完了9:40跟那男才回来。
1: 这朋友啊，我都听糊涂了。你媳妇儿值夜班儿，对吧？
2: 我媳妇啊，对，
1: 他值夜班，应该8点早凌晨，就是上午8点下班。
2: 啊，对对。
1: 他8点没回来，8点半到8点半你也没等到，后来他回来了，和一个男的一起回你家了。
2: 那是我那男的给我媳妇送回来的。
1: 啊，你搁你家楼上看见了？
2: 没有，他是我媳妇说的，他说那男的送回来。
1: 你自己在家等你媳妇儿，你媳妇进屋说我回来了，是一个男的把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他告诉你这事儿干嘛呀？
2: 不知道啊，完了
1: 那男的是什么人呢？同事啊？
2: 不是，就是一个打彩票的。
1: 什么？
2: 就是一个打彩票，我媳妇给彩票站上班吗？
1: 哦，是他同事，他同事把他送回来了。
2: 不是他同事，那个男的嘛是去他那打彩票去了，他俩就这么认识。
1: 那是个客户，那是个客人、
2: 啊、
1: 是吧？消费者到那去买彩票消费去了，是吧？
2: 完了，
1: 那是个彩民。然后他说我回来进屋了，说老公我回来了，然后我经常上我们彩站打彩票，一个彩民给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不是，他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说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啊？没听懂啊？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告诉你谁给他送回来干嘛呀？你也没看见，
2: 对啊，
1: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种话呀？
2: 我也不知道。完了那阵吧，完了总
1: 等会儿这位爷们儿，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老婆精神状况正常吧？
2: 正常啊。
1: 你俩最近经常吵架吗？
2: 就因这事儿吵架。
1: 这朋友啊，
2: 嗯，
1: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你们关系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有没有夫妻生活呀？两个人在一起逛街不啊？出去旅游不啊？在一起吃饭不啊？在一起唠嗑不啊？
2: 在一起唠嗑的，这些都在。
1: 那不都挺好吗？怎么好端端的跟你也没有吵架，跟你也没有矛盾，突然回来告诉你老公我回来了，一个男彩民给我送回来的，啥意思啊？这位朋友，
2: 完了后
1: 不是不是，我想问你，这不故意气你吗？
2: 是啊，完了
1: 气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气你？你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2: 嗯，
1: 你说你这个老爷们儿怎么整天傻的喝的呢？这位朋友，你的媳妇儿回来故意气你，你总有个原因吧？他非得说个别的，是不是你自己有出轨行为啊？
2: 我没有出轨行为，
1: 你是不是跟网上跟别人胡聊啊？他生气了，跟你赌气
2: 了啊？
1: 那他为什么跟你说这种话气你啊？这位朋友，
2: 我一下班我就回家，我说咋？我说这鹰我没接他去呗。
1: 啊，鹰8点钟的时候你没有到彩站去接他。他一赌气进屋甩着个脸金个眉头说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是吧？
2: 啊，不是用这事儿啊，他往后还有呢，半夜的聊完了，那我给他打电话，打了20个电话全通话，问他给哪儿呢。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2: 我给物流上班。
1: 你给什么？
2: 给物流上班。
1: 这位朋友，您电话你们能换个位置，我根本听不清您在说啥。
2: 我说给我就给国际物流上班。
1: 你在物流公司上班？
2: 啊。
1: 这位朋友啊，听你刚才跟我说话这个前言不搭后语这个状态，我看得出你平时对你媳妇也不太关心，是吗？你也不太关注她，整天木讷的回家就躺着睡觉，要么就等吃饭，是吗？
2: 有事我做，她回来也不做饭。
1: 那这位朋友啊，您妻子每天闲得无聊，就搁网上跟男人随便聊天而玩暧昧，完回来告诉你还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你妻子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反应吗？当时你没问他你要离婚呐？你要不想跟我过了，你要给我戴绿帽子啊？
2: 我现在就要跟我俩离婚呢。完了那阵吵架不用我把手机摔了吗？要我妈给买手机。完现在过。
1: 这位朋友，如果你的女人在外面已经有男人了，这种偷汉子的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也不用要她了，对吧？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玩意儿不知道在外面勾三搭四多少个了，你跟他扯啥呀？对吧？
2: 完了问我，完了让我问你，我是我俩，我只有我俩，我也错，他也有错。
1: 你有什么错呀，这位朋友？你也没出轨，现在他出轨呢，对吧？他让你问我，那我回答很简单的，谁背叛了爱情，谁背叛了家庭，谁就是最龌龊无耻的东西。这种玩意儿还值得珍惜吗？

0: 啊，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他在外面有男人对吧？你没有，你很清白，还用问吗？这位朋友，我都听得出啊，你身上责任很大，只是你一直在逃避，你根本不懂得关心妻子，你也不懂得爱护她，平时也不跟她有沟通，跟她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自己都不知道，老婆回来气你，你还以为这事是，也不知道为啥，还问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呀。那这位朋友，问题不就在你身上了吗？老婆跟你置气，不愿意跟你交流，想跟你离婚，整天跟网上跟别人胡聊，还跟你说别的男人给送回来气你，那问题不是你自己气人在先吗？伤人在先吗？你平时是不是很忙啊？忙得不得了啊，经常跑长途啊，回来躺家就睡觉是吧？
1: 我这上夜班，完了有时就睡觉睡过头子了。
0: 这位朋友啊，如果单纯的是你妻子跟你置气，她根本没有出轨，只是通过这些事情来刺激你，那你就好好珍惜，好好的自己好反思一下，在家庭当中是不是太忽略妻子了？她那么忙，你也这么忙，你俩是不是有一头谁迁就一下？不行，把工作辞了再换一份，不能两个人都去熬夜呀、啊！整天白天见一面，晚上都去上夜班，这是夫妻感情怎么经营啊？时间久了不变成陌生人了吗？小伙子反思一下你自个儿啊！你妻子既然说你去问大可去，我相信啊，他知道大可的为人，对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痛斥小三儿，我们痛恨那些水性杨花、背叛家庭、背叛爱情的东西，对吧？为了自己在家庭当中不如意而去糟践自己的尊严。我觉得你的妻子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啊？所以说跟妻子好好唠唠，自己到底有些哪些地方做的木讷了，做的不得当了。什么？
1: 这两天我跟他唠完了，非要我妈给买手机，不买就离婚。
0: 这位朋友啊，一部手机就能让你们离婚呐、啊？你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吗？
1: 我
0: 的话不是白说了，你就跟他较真这个手机吗？不就是你对他关心不够吗？你根本不懂得爱女人，懂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1: 啊，那个，我就是心里头挺憋屈的，我就想把什么心里话，不是说是为了让你说的那啥玩意儿，什么建议啥的，我就是有点心里憋屈的话，想跟你俩唠唠。
0: 嗯，你说。
1: 嗯
0: 啊，
1: 我呢就是40多岁了，现在已经。
0: 啊。
1: 年轻时候从小是没有爹妈，
0: 嗯，
1: 没爹妈就是18岁嫁到这个嫁到我这家，我姐也都说了，说的那嫁到这家了也肯定也是挺享福的，
0: 嗯，
1: 因为我老实，怕我受气，
0: 嗯，
1: 说嫁到这家了肯定是他爹妈也能对我是不错的，
0: 嗯，
1: 完了没成想结婚以后了不是那样的，
0: 嗯哼，嗯，
1: 不是那样，我就是任劳任怨的老人嘛，咱们孝顺的，
0: 嗯，
1: 钱财都他们把了，活我干，
0: 嗯。
1: 嗯，把到最后的时候，老太太、老爷岁数大是有病的，那个钱财没有的时候，都是我给借。完，他们有钱，老人有钱都是给出去了，到最后攒钱都给别人了。他有一个闺女，闺女家的孩子都跟我们差不多。
0: 嗯，
1: 嗯，我就用这事儿，我就心里头这些年就像挺憋屈的。老人都不行了，躺在病床的时候钱都没拿回来，死的时候。死的时候没有钱都是我给借，我还不当家不说了算，
0: 嗯，
1: 都是人家把钱，
0: 嗯，
1: 完了现在人家的人还都跟我来都不愿意，不知道为啥。
0: 哎，也没什么不知道为啥的，种啥得啥嘛。当初你入赘这个家庭的时候，和这男人结合的时候，你就开了这样的头啊，是吧？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他们来做主，他们来把持，你始终觉得自己啊，
1: 嗯，
0: 没有父母，是吧？
1: 嗯，我家人告诉我，姐和妹儿告诉
0: 我，
1: 我
0: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照比他们家人低人一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认为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做主，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管财管钱，然后你自己憋了八屈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
1: 嗯，
0: 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总是忍着受着，到最后把自己放在今天这个位置，仍然内心充满了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大半生啊，您都活不出自己来，
1: 活不出来，我找不着我自己。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儿女们说成家了
1: 没有呢，
0: 啊，还没到成家年龄呢，
1: 嗯，
0: 现在你也做母亲了，
1: 做母亲了，
0: 应该学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们身上，是吧？
1: 哦，
0: 跟孩子们多交流，
1: 就是，孩子
0: 们是你未来的希望，你也别说为了孩子迁就谁，我想跟你探讨是在孩子身上你去获得一种力量，或者一种自兴自省自尊自爱的力量，
1: 哦，
0: 在婚姻当中你要努力的去和自己的丈夫寻找一种平衡，明白吗？我不是说我要求什么，我要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们尊重我，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有什么事情给我一些理解，哪怕道一声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对吧？
1: 他那人挺闷的，不想说啥，但是他的表达我看出来，现在是比以前强多了，他挺尊重我的，他不论言语
0: 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那咱们就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也可能你的老公就属于现在老百姓话叫闷骚型，是吧？就不善于表达，但他内心有团火，总是认为自己的妻子做的是好的，是吧？
1: 哎，
0: 你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1: 嗯，他非常孝顺，他为了孝顺他爹妈的情况下，他都用钱来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没嫁错郎啊，没上错轿，这点咱毋庸置疑。只是在经营婚姻的过程当中啊，您没有去努力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不是啊？和老公经常保持很好的交流。让他懂得你的心思，知道你内心所想。其实按照你现在说法，他也了解你心中的苦衷，他也在努力通过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爱护、对你家庭的责任来弥补你，对吧？
1: 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士，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没什么可抱怨的。你们俩有缘走过这么多年，包括现在你能说一句他对我还是挺尊重的，那说明这个男人在努力对你好，是不是啊？因为过去我刚才说了，种啥得啥，你落下那个底儿了，懂了吗？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到人家就是发威嘛，
0: 所以说你该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带着这种阴影和自卑感进入他们的家庭。没爹没妈，我有尊严呢，对吧？可是你认为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没尊严？
1: 那时岁数小也不懂啊。
0: 这位朋友，尊严是与生俱来的，跟懂和不懂没关系，懂吗？你看你现在为啥活得憋着八屈？你为就是因为你天生你出生那天开始，你的骨血里就有一种东西叫尊严。对吧？
1: 我有。
0: 你要没有的话，今天你都不会给我打来电话。你要没有的话，你都不会跟我倾诉苦衷，对吧？为啥你要诉苦？因为你有尊严。 听懂了吗？你要不漱口说，哎，大哥，我老开心了，我被人虐待，我被人欺负，可快乐了。那我说这人真没尊严了，对吧？因为你有。
1: 我这些年就是用这事儿，就像挺憋屈的似的。我有好多机会都几次想给你打电话了，完了
0: 说说心里痛快一点。
1: 没有勇气啊！
0: 但是这位女士啊，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别老回头看过去的，好不好？过去都过去。
1: 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好了，我一身的病。
0: 您慢慢的也会健康起来。
1: 我现在我就用这事儿，我挺痛苦。我
0: 这位女士啊，
1: 我
0: 想说，人有两种，有些人活着其实等于死了。别看他活得很健康，但他做一些无耻、龌龊、没败德的事儿，对吧？
1: 嗯。
0: 有些人虽然身体不健康，卧病不床，但是他始终活着，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因为他向身边的所有的亲人和爱人传递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他告诉他们，儿女们好好活着，妈坚强。他告诉自己的爱人，你不要难过，因为我永远是个乐观的人。
1: 嗯，我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无论什么疾病都击垮不了我们的精神，只要我们的精神永远健康，身边的人就会被你影响，你的身体也会逐渐改善。这位女士，不要说自己永远不行了，好不好？告诉自己，我会健康起来，我一定会让我的家人因为我感到幸福。我为什么让你多和儿女们沟通？儿女们还年轻，在他们身上你感受到他们的活力，同时也感受到未来的希望，这样的话给你精神上不断的浇灌一种力量，让你坚强而乐观的活下去。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人不能被自己击垮，好吗？
1: 是，
0: 唠叨自己。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9: 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你好，
10: 是我吗？
9: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10: 哎，那个大可，我想问你点问题。
9: 你说。
10: 我不明白。
9: 嗯、
10: 我那个我爱人，今年59，虚岁。
9: 啊。
10: 但是他吧，他总，我感觉他的，他这个一举一动，我感觉他不对，我感觉他出轨了，但是他总也不老是不认疼。啊，我现在让你听听这个情况，他是出轨还是不出轨？
9: 那您说说吧，啥情况？
10: 哎，那个什么，那个他吧，就是以前他给那个打扫卫生的，完了他认了一个朋友，就总给他来短信，完我就没在意，我寻思一个朋友，普通朋友来短信啊，完了这一来二去就是好几年了，得有个4-5年了吧？
9: 嗯，
10: 完了去年之后，我朋友他老头过生日，完他搁玉石上班呢，值我家那个我爱人搁玉石上班呢，值班呢，值班呢。完他老头说的，那个我朋友他老头来找了，说我干啥？那个你也参加我这个宴会得了，说是那个咱好好喝的，你看我60大寿。
9: 嗯，
10: 完了他说的，那我值班呢。完值班呢，他说老头说的，他那老头说的，说你不干啥那啥吧，你那个请那个跟对班，让他替你值1个小时2小时的，完你喝完了咱们你就回去值班。
9: 嗯。嗯，
10: 完了我说那你也行啊，他说就这么就给打电话了，就替这个替他值班了。
9: 嗯，
10: 完了他就喝11点钟吃的饭，就是喝多了。
9: 嗯，
10: 喝多了回来了就躺床就睡觉了。
9: 嗯，
10: 睡觉了忘了我的那个啥，我就上卫生间了，完就来个电话，我就以为他对班给来电话了。那天跟人说的不是那什么吗？说是只1个小时2小时的嘛，他喝多了就没去嘛。我就捋他那个电话号存着来，我就捋那电话号打过去了。打过去完之后，那个这个又有个女的接的，接的我说搞美发的，完了正好那个我一听是女的，我说男医师不可能有女的呀。
9: 嗯，
10: 完我就那个憋口气儿，完了就有一顾客来了，就是挺熟的，30多岁。我说你给我接个电话，完他就给接了，他就说那个啥，哎呀，他那女的说你怎么变动静了呢？啊，这男的说啊，我手机坏了，你这两天手机不好使，你那变动静了。完了，这女的说的，那我手机也坏了，也不咋好使。你有手机吗？给我一个。完了，我就说你有，就说有，我就说那男的。完了，那男的说有，他说那你有时间久吗？他说有，他就以为我们家那个上班呢，没以为他是请假回来吃饭的了。
9: 嗯。
10: 完了打进来了，完了就说那啥，你说，那个我那个家具坏了，换个秤行不行？是不是？我说你替我分析分析，是不是他外边还是有女人？
9: 这位朋友啊，您的老伴也快60了吧？
10: 59。
9: 你们生活多少年了？
10: 哎呀，我结婚我18就嫁给他了，33年了。
9: 33年了，他是您的初恋。
10: 对，我家是10个孩子，我也没有什么恋，我俩就是有友情没有爱情。我家过得穷，比较过得挺，10个孩子比较过得困难。
9: 嗯，将来是为了摆脱贫困，所以嫁给他。
10: 对，我嫁给他完了，那个我家是黑龙江的，他们家是白城子朝南的。
9: 嗯，

0: 是啊，
1: 就是
0: 陈年往事咱就不提了
1: 啊，
0: 毕竟都走过来了，儿女们都成家了，是吧？
1: 嗯，对，
0: 都立业了。
1: 是，
0: 应该说老人家呀，到这把年纪了，我们应该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所拥有，应该看到这老人平时对你和孩子怎么样。
1: 他吧，
0: 有没有责任心？
1: 没有。
0: 打你骂你吗？
1: 打骂。
0: 对老人也不孝顺。你们有没有夫妻生活？
1: 对老人还行，但是我对老人和非对谁，对他妈对他爹行，对我妈对我爹，我妈我爹要是刮了我一点，我俩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就是因为我娘家干仗就干没完，完了就挨打。
0: 这三件事儿跟你的丈夫都罗列过，但是他不承认，他说外面养个女人。
1: 对呀、
0: 啊。这位朋友，你觉得他有资格或者有资本在外面养女人吗？
1: 没有。
0: 是吧？
1: 我
0: 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1: 对，
0: 工作也不是社会顶层的，是吧？
1: 不对，他从哪我从哪到长春，我从哪到长春十二年，我在现在在长春呢，他没挣过1500块钱的工资。
0: 所以他有什么？这位朋友，他有什么资本在外面养帖子？
1: 对呀、啊，所以说是那个，可能我得比你岁大，我52，老弟，我所以说我心里不平衡，就不平衡，我心里老郁闷了。就这几回，我发现这几回我俩吵吵，我俩干仗，我不想跟他过。
0: 这位朋友，我的直观感觉是您这个爱人，就您一直在叫爱人这个男人啊，您还能叫一声爱人，我觉得他还做的还可以。如果他做的真的像您说的，狼心狗肺，丧尽天良的话，您叫不出爱人这词儿来，你顶天叫说那个男人、啊、这个老伴儿，但你还一句一句叫着爱人，说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家庭也曾经做出贡献过，是吧？他也奉献过、
1: 那个、老弟，我就给你跟前
0: 说，我想跟你说，你没有必要跟我们前也这么虚伪啊、
1: 嗯、
0: 你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1: 嗯、
0: 你要觉得他是个你仇人、
1: 嗯、
0: 怨人恨人，那你就让他马上从你眼前消失、
1: 嗯、
0: 别叫他爱人，你干嘛让自己那么虚伪啊，对吧？说真话。我想对这位女士啊，你无意当中说出的话、不能叫爱人，不能也、你也别把它全权否决、啊，是18岁就跟他结婚了，
1: 嗯，
0: 多少年走过来了，34年了，对吧？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静下来想一想，到这把年纪了，玩也玩累了，耍也耍够了，是吧？
1: 对。
0: 大家都希望有个宁静祥和的家庭，
1: 啊、
0: 为什么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为什么愿意外面走？就因为外面有个女人吸引他吗？他靠什么养那个女人？他一月连1000块钱都挣不上，他凭什么养人家？
1: 对呀、
0: 啊，
1: 我心里堵、
0: 啊。他年轻的，他年富力强也行，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也许那仅仅是他一个普通朋友，也许是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聊天，他能找到一种温暖，和你在一起没有，你也不想给他温暖，你看着他就赌气，你跟他也没有共同语言，你也不想给他任何女人的温柔。那你想一想，这样的男人换哪个男人他都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尽管在他身上有很多不是，但是说真心话，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那是他的错吗？也不是他的错，你非要论错的话，是你父母的错，
1: 对
0: 吧？
1: 对，
0: 实在家里太穷了，没办法，
1: 对，
0: 为了减轻抚养的负担，把他嫁给人家了，他没有错呀，
1: 对
0: 不对？人家娶你也没有错，
1: 对呀、啊，人家
0: 是不是？甚至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你们家还有恩情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换个角度去看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要总是揪着这些事儿，没有意义。离婚吧，您离不起，顾及孩子的感受；不离婚吧，你整天把自己陷在痛苦的纠结当中，何苦呢？与其选择这两个其中一个，不如选择怎么去善待这个老人，怎么去善待这个家庭，怎么用我的爱和情去感化他，让他愿意回家，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温暖的晚年生活，让我们晚年更幸福。别再考虑年轻时候的林林种种，别再考虑那些打打骂骂，都过去了，30多年走过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陪您再走30年吗？老人家，这个时候要么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和这个男人相亲相爱的过日子，要么快刀斩乱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而不要在这儿去揪这位朋友啊，这个不存在同不同意啊。如果你跟他把话撂挑清了，你首先自己要做出一个努力，这位女士，你自己也承认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看他就闹挺，你处处讨厌他烦他，是吧？
1: 嗯嗯。
0: 那你说这样男人回到家里还有温度吗？这家里啊，
1: 没有。
0: 是啊，他跟你在一起，一个男人总是需要异性沟通的，总是需要有个异性给他温暖，给他温柔的，他没有啊，他只好上外面去找，对吧？当然我们不提倡他用这种方式去发泄他的情感，但是从客观事实来看，你得承认可能他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妻子爱，得不到妻子的情， 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位老人家呀、啊
1: 那个，
0: 咱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努力做的、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是为了他，懂了吧？我跟您说这一堆话也不是为了讨好他，
1: 嗯嗯，
0: 是为了您自个儿、
1: 嗯，
0: 您得活得幸福。您看您现在把自己弄得快乐吗？
1: 不快乐，
0: 整天揪着他，你有没有女人有什么用啊？就算你把那女人揪出来了，他俩有一腿，你离得起吗？你又离不起，你揪他干嘛呀？那与其这样，不如说我们换个角度，这把年纪了，他哪有那个心思，哪有那体力，哪有那精力在外面扯淡，哪有那财力，对吧？他就是渴望有个温暖的家，那咱们给他温暖，回来了给他做上他爱吃的饭菜，说完话之后了伴，咱俩出去溜溜弯，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是吧？过两天孩子给报个旅游团，咱俩出去旅旅游，你也别挣钱了，多辛苦，咱就靠这点退休金或者儿女们还孝顺，咱也够了。
1: 没有没有，我你不了解我，我是家庭主妇，我就靠我理发挣钱，我开个小理发店给我家和
0: 这位朋友啊，我说的这些话，我跟你说这些东西，
1: 嗯，
0: 必须要有，否则的话，您就是赚钱的机器，您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1: 赚钱机器，
0: 他不是把你当成赚钱机器，你是你把自己当成赚钱机器。这位女士，不要总是把自己身上的不幸福推结到别人身上。你自己不争的话，你永远不会幸福。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女士，你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四肢是你的大脑，由你自己支配，你肩膀上长自己脑袋，什么玩意儿？我为别人活着，我为别人打拼。
1: 但是我
0: 你又不是别人的奴隶，我就想告诉你，就是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懦弱。
1: 我走出这个门槛，回来就干仗。你给家怎么待着，怎么不出这门槛，怎么的都行。
0: 这位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明白吗？
1: 嗯、
0: 你自己的幸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总是在顾及别人，你总是认为嫁鸡随鸡就该嫁狗随狗，是吗？他的不端的行为，他不尊重你的行为，你不去争取，你也不去跟他探讨，你总想迁就他，百依百顺，这就是结果，懂了吗？
1: 嗯，懂。
0: 既然在家里我是创收的主力，那么我有发言权，我凭什么老是受你指使？我凭什么老看你脸色？我是你妻子，在法律上我们是公平的、平等的，我凭什么要作为你的奴隶？你有这种意识吗？
1: 没有，
0: 没有这种意识，你跟我探讨这些没用的干嘛呀？所以说，幸福是争取来的，不是一个女人说等天上掉下来的，还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好，不是别人对自己不好，是你首先对自己你就不好。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你在家里的地位、权益，你的尊严也是靠自己去维系的。你不能整天说我为了一个男人活着，他不高兴我就得怎么怎么地，他高兴我怎么怎么地。这朋友，你说这话时候我一点不同情你，该，对吧？你自己的性格决定的，那么那么多幸福的女人，她们怎么不这样呢？她们都为什么老公都尊重她们呢？是因为她们懂得在家庭经营当中让老公尊重我，必须尊重，否则的话这婚姻走不下去。我有勇气面对我的生活，我有勇气敢于担当我自己的责任，没有这个勇气该着受气包。你有能力，你自己都有生存的能力，为什么没有自己左右自己幸福的能力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可老师，那我就麻烦你了，我这个对我人生挺大那什么影响，现在给我处于心灵压抑老大了。我是二婚，我二婚嘛，我处个对象，处了五个半月，他我们29号那天还挺好的，老恩爱了。1号那天我回家吧，我上夜班，回家就感觉不对劲儿。完了2号就提出黄了，提出黄了，后来我打听他是有外遇了，有外遇了。后来我上他家又给他抓住了，那男的现在就搁他家住呢，就我前脚走后脚他那人就去搁那住了。他那男的是厨师长，厨师长他了

0: 我做饭呢。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那今天看来这顿饭太虚伪了，是吧？
0: 嗯，
1: 今天看来这顿饭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罪恶感而对你产生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爱。
0: 不是，那以前就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昨天还跟你恩爱的女人，今天跟一个男人在另一个被窝里，您觉得这个叫恩爱吗？
0: 那我就不理解，那你说他妈
1: 你没什么不理解的，还是那句话，你根本不懂得看人，
0: 就是，
1: 你根本就没跟他之间没有恩爱，你们之间就是互相利用，你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0: 老好老好的了，
1: 你所谓的老好老好了，这位朋友，就是一直以来被人家利用，牵着鼻子走，然后你认为那个叫好。
0: 我卡什么都给他了，但就
1: 这就好啊，这位朋友啊，你俩还没有正式结婚吧？
0: 对对对对，
1: 你就把什么都给他了，这叫好吗？这不明显叫诱惑吗？这位朋友啊，真正对你好的女人是不会要你卡的，因为她从一开始不想跟你之间有交易，懂吗？
0: 她也没那什么，她就是现在花我的钱呢，我买的首饰什么，我现在能不能再去要去？
1: 终于说实话了，绕了一大圈回来，也意识到了这跟
0: 我
1: 老恩爱的人，我付出。这位朋友，如果你要真不计较这些东西，赶快甩脸走人，以后不要再看那个女人，否则让你吐，知道吗？为了以后不要自己再沾芝麻脏的女人，远离她。还跟着我探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拿那些钱花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就是你愿意上当受骗吗？
0: 不是，那以前对我是真心的，一点也没有说不好什么。哎，他也是真心，就是跟这男的接触就十来天，就三天就能发生，这我们回家就能发生。
1: 我只想告诉你啊，
0: 嗯，
1: 这个女人，
0: 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
1: 我没什么想不明白的。
0: 哎呀，都好，
1: 你先听我说完话，你先听我说话好吗？我听得出你，
0: 嗯啊，
1: 自己精神都快崩溃了。你不想面对他对你的不好，你不想面对从头到尾他都对你虚情假意。你就非得跟我杜撰一个故事，非得跟我说他对你老好了，
0: 嗯，
1: 这叫老好了吗？
0: 那
1: 是一天你跟另一个男人就走睡一个被窝里去了，这叫老好了？
0: 他妈有病都下不来楼了，我去我给他调一个来月就好了，都能上超市能五六里路都没啥事，他妈
1: 这位朋友啊，
0: 都一点不肿了。那你说
1: 你
0: 他妈也能，
1: 你不要太犯傻了好吗？你对别人好不代表别人能爱上你好吗？
0: 他也说我人老好老好了，那你就是这事儿，你说整的我，你说憋气也太窝火了。你说我是纯真心的面对他，你说他怎么能这么那什么呢？这现在黄了黄了，我也认可了，搭点钱我也认可了，主要现在我就是这个心结解不开。我现在
1: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这位先生，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0: 嗯，
1: 我知道在这份感情上你付出了很多，你也很真心，但是这位爷们儿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感情和钱没有关系。
0: 不是，我也是。
1: 无论你付出多少钱，你对他多好，
0: 嗯，
1: 多善良，
0: 嗯，
1: 如果他心里不装着你，你所有的付出换回来的都是对方最充其量对你的感谢。他对你所谓的真情，对你的好，是出于对你的感激。
0: 不是
1: 这位男生，
0: 我俩是
1: 我知道，你先听我说完行吗？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否认你，但我希望你醒过来，知道吗？你再这么不醒过来的话，你会自己把自己击垮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哪是爱情，哪是诱惑。
0: 嗯，
1: 懂了吗？如果你现在真想对我说你是真爱他，那你就远离他。好不好？你去给他自己放纵的空间，他愿意跟谁在一起鬼混就跟谁也鬼混。但这位男士，庆幸老天爷让你发现了啊，否则将来你要越陷越深的话，
0: 啊，
1: 你损失更大。
0: 我也是。
1: 你在
0: 这
1: 里，我想跟你说，
0: 啊，
1: 没什么不平衡的，听懂了吗？
0: 那你说他妈都那样事儿，你说他妈也能接受？我前脚走，后他妈六来岁还跟我俩撒谎，你说你六来岁，你欺骗我干啥呀？我这世间，你说有没有真情？
1: 老人，这位朋友啊，我问你，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0: 嗯嗯，
1: 你对他好，你给他妈治病，是不是你主动的？
0: 是是是。
1: 那既然是的话，你干嘛抱怨这一切啊？人家没有给你设计圈套，人家没有想害你，人家没有想利用你的善良，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对吧？是不是这位朋友？
0: 我上班都老累老累，我晚上都得。
1: 那我问你，这
0: 个
1: 是谁逼你的？有人逼你没？
0: 当时也咱
1: 没有吧？
0: 发展
1: 没人叫你吗？没人那么让你干吗？
0: 对，
1: 不都是你自愿的吗？怎么今天我们对他们家的好，你还把它当成一种资本吗？你还来
0: 资本？
1: 你想来唤醒什么？我想告诉你，这位先生啊，
0: 嗯嗯，
1: 远离这个家庭，远离这个女人，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0: 那我就是，
1: 坚持你做人的原则。
0: 我现在离他还挺近的，我就是为了抓他，到底让我抓住，

0: 他家屋那男的直接穿的线衣线裤跟他家待着。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该说的都说了，
0: 我给他家也给砸了，也闹好几回，我也挺不得劲儿的。
1: 这位朋友，
0: 我现在我就是都有恨不得杀死他们的心呢，太欺骗我，
1: 你听完我说完话好吗？
0: 哎，行，我就是
1: 你信任我是吗？
0: 是。
1: 你想不想幸福？
0: 指定想幸福。我要不想
1: 幸
0: 福，
1: 想
0: 幸
1: 福的话，以后不要再去干扰他们，也不要骚扰他们，远离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你现在骚扰他们，最后把自己毁了，再进到局子里，你再一根枪，一个枪子把你脑袋穿个洞，你这辈子就完了，知道吗？这位朋友，
0: 我
1: 想告诉你啊，
0: 嗯，
1: 不值得，
0: 嗯，
1: 太不值得了。为好人，我们伤心流泪，我们伤痛欲绝，我们值得，因为我们爱过。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去流泪，你去伤感，你去痛苦，只能说明你太自私，好不好？
0: 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
0: 那是我试试呗。
1: 啊，
0: 这样是。
1: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没人同情你。
0: 他们也是。
1: 现在
0: 也不高，也
1: 远离他，好不好？
0: 嗯、
1: 永远的不要再靠近他，永远的不要让他再看见你，你也不要再看见他。咱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坚持你的善良，你的善良将来还会有一个女人去接纳，那个女人一定会给您幸福。好不好？以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喜欢让对方就一无既往的不断的付出，那个不叫爱，知道吗？那个叫压力。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女人，一定要等对方需要你的时候，对方想表达对你有爱情的时候，你再去释放你的爱情，好不好？从这件事开始，我们汲取一些教训，以后呢，在爱情的路上，我们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善良，但是呢，不要一味的付出。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嘛，咱们先磨合一段，相互了解她什么家庭背景，她接受什么教育，她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对这个女人和这个家庭你并不了解啊。
0: 大家伙儿，这我也是都通过
1: 别人介绍。这位爷们儿，我现在再打断你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提这个女人，好不好？
0: 那什么？那我那钱就是就是彻底就不要了呗。那他这不是属于欺骗吗？
1: 这位男士啊，刚才我们的话说白说了。从头到尾不都是你自愿的吗？哪个什么叫欺骗？你是被引导、被诱惑，
0: 不是
1: 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黄了之后，你还得把钱要回来呀、啊？你是不是男人了？
0: 黄了之后我走了，我走了，他又打电话，又给我发短信，完了我上外地了，我为了躲避，我就寻思把这段感情就搁浅了呗，咱也不是拿不起放不下。完了他打电话，我又回来，又花了不少钱。哎呀，现在给我整的，
1: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0: 亲们，嗯，
1: 从现在开始彻底远离他，
0: 嗯，
1: 一分钱都不要去要，好不好？
0: 啊，
1: 你现在这个心态情绪太极端了，
0: 是
1: 他如果再刺激你的话，你容易出事儿，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男士，为了咱们好，你先听我说完一句话好不好？
0: 嗯嗯，
1: 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
0: 嗯，
1: 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好不好？
0: 嗯嗯，
1: 远离这个恶人。远离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记住，她早晚会遭报应的。她在感情世界里一定会反反复复被人玩弄啊！记住，没有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人，喜欢这样的感情骗子。
0: 那你说这男的，他都知道我存在，他俩还在一起，你说？
1: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明白了吗？
0: 嗯嗯嗯，那都
1: 所以我说，我想告诉你，远离这个污浊的人群啊，好不好？咱们去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0: 那你
1: 以后再打电话，
0: 嗯，
1: 告诉他我报警。
0: 嗯，
1: 你再这么骚扰我，我立刻报警，告诉你性骚扰，好不好？或者你换一部手机，换个号，远离这个伤心地。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
0: 嗯，
1: 这位朋友，你是个好人，好人应该好好活着，好人应该将来找到一个更好的女人去爱你。不要再跟我提他妈，也不要再提他和他这件事儿。这位男士，如果你也打电话信任他，现在马上远离他，远离这个环境。
0: 你这
1: 啊，那就去吧，好不好？不要再提。一个字儿，什么还钱欠我的，一个债，不要跟他有任何瓜葛。
0: 嗯，
1: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碰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跟他了解，了解透彻了，对方也向你表达爱意了，咱们再谈付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煤、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

0: 回家，
1: 去就去。
2: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请听广播剧《牵手林丁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五集，追梦人。

0: 深圳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但实现梦想也并非一帆风顺。来深创业的年轻人林宇冲此刻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财务报表，愁眉不展。公司最近业务陷入瓶颈，订单减少，成本却在不断增加。
1: 哎，这可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撑不住了。喂，
2: 哎，小林啊，我是老张。
1: 张总啊，你好。
2: 小林，最近你们公司情况我也有所了解，从市场反馈来看，你们的产品在技术上虽然领先，但是品类还是单一啊，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呢，在成本控制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之前谈的 VC 项目确实存在较大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啊。
1: 张总，您也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增加产品品类多场景适应性，在成本控制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寻找更优质的供应商，优化生产流程以降低成本。当然了，如果有您的助力，我们这个过程会更快。您也看到，我们技术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
2: 小林啊，我也很为难，现在市场变化太快，竞争太激烈了，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和回报。你得拿得出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来，否则这个项目很难继续推进。
1: 张总，我明白，我会尽快组织团队制定详细的改进方案，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2: 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林宇冲拖着疲惫的身体，有气无力地回到家。女友李月已经做好了晚餐，等着他。
3: 怎么了？看你脸色这么不好。
1: 哎，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好好的在中山有楼，家里有安排好的工作，非要出来自己创业，非要来深圳打拼，这一把全

0: 全部身家投进去，还跟亲戚朋友借了钱。这要是，哎，你说我这何苦呢？难怪我朋友他爸爸说，只要你不创业，就是最好的孝顺。哎，
1: 你别那么轻易否定自己嘛，我就相信你行。
0: 哎，行什么啊？忙活了快半年了，已经谈的差不多的 VC， 就因为我们成本太高，目前呢又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泡汤了。
1: 哎呀，你别灰心。这办法总比困难多。深中通道不是快开通了吗？也许会有新的机遇呢。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深中通道开通，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的。
0: 深中通道能有什么机遇？
1: 你想想啊，深中通道开通之后，中山和深圳的联系会更紧密。你呢，可以利用两地的资源，拓展业务啊。
0: 哎，有道理啊。可是这资源去哪儿找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找我呀。
0: 找你？你有资源？
1: 我有姑妈。
0: 你姑妈？她不是在翠亨新区政府工作吗？
1: 对呀，她刚调到马鞍岛翠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里面有一个新组建的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我听说了，就是专门为了深中两地企业单位服务的。问我姑妈，肯定能帮到你。
0: 啊，那太好了！我这媳妇儿娶到，可是赚到了。
1: 讨厌，你瞎说什么呀？人家都还没答应你呢。
2: 第二天，林宇初马不停蹄的就赶往中山马鞍岛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找到了女友李月的姑妈。
3: 我们中山啊，虽然地方小，经济不如深圳，但我们中山房价低，租金低，所以呀，投资少见效快，这成本低呀，就是最好的竞争力。而且我们为企业服务，尤其是为走出中山去深圳创业的，我们会帮助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愿意在中山找合作企业，我们会助推助力。我安排你对接中山产业协会，你就放心吧，帮你货比三家。一定会在中山找到最优最平的生产厂家，让你的产品啊，卖到全世界去。
0: 太好了，谢谢姑妈。
1: 谢谢姑妈。
2: 2个月后，在深圳的公司办公室里，林宇冲拿到了中山合作企业生产的样品，紧接着便拿到了张总的 A 轮投资。小林欣喜若狂，傍晚和女友李月来到了宝安西湾红树林公园。
0: 哎呀，想不到我一个中山人来深圳创业，又回到中山找合作伙伴。看来啊，我的根就是在中山，但是深圳会让我成长壮大。这深中通道开通，不仅给我带来新的机遇，还让我对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要再想想怎么提升技术，有了这个核心竞争力，相信啊，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是啊，你看，当初我就说了，深中通道会带来机遇，没错吧？
0: 是啊，多亏了你的建议，深中通道不仅连接了中山和深圳，更连接了我的梦想和现实。
1: 没错，以后咱们也可以经常回中山看望家人啦，这中山深圳呀，就是一家啦。
0: 一座桥连接了两座城市，我要把企业做大，我要娶你，我要在深圳买房，我还要把家人都接过来，平时在深圳工作，周末就回中山老家，咱们呀就是深中人，以后呢，咱们的宝宝就叫林中山。
4: 深中通道加起新希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剧中人林宇冲，由汪川健演播；李月，由郭子杰演播；张总，由栾少东演播；姑妈，由王俊林演播；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出品：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 由深圳市西部西

0: 有一种守护叫不抛弃，有一种希望叫不放弃。医者仁心，信念如刃，生死摆渡，赤手微光。广播剧《生命承诺》。
1: 当防卫的限度应遵循必要性原则，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
2: 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
3: 都愣着干什么？快叫救护车呀！

敌人现在很跳，准备出战。

0: 自主心跳停止半小时。小刘，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吧。啊，对了，这是女孩出事时候身上的信，你把这个也交给家属。
1: 好的，钟大夫。
2: 梁主任，
1: 梁主任，小钟，什么信？
0: 患者叫陈曦，骑自行车摔倒了，心脏停跳已经半小时，没有生命迹象了。可惜了，

0: 25。
1: 25。丁力，你们抢救了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
2: 钟医生，那我去通知家属。
1: 等一下，继续做心肺复苏。
0: 主任，除颤仪都没有用，再做心肺复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不行，对于有些患者来说，除颤解决不了心脏停跳问题。继续做。
0: 可是梁主任。
1: 做。我来。刘鑫，配合我。

0: 同学们，在医学上我们如何判定一个人死亡？梁静，
1: 董老师，全脑功能不可逆丧失也称为全脑死亡。
0: 回答得很正确，理论确实如此。那么现实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
1: 奇迹？不可能吧。
0: 英国有个18岁男孩遭遇车祸之后被宣告脑死亡，但在器官摘除手术前却突然恢复了自主呼吸。记住啊，医生不是判官，0.01%的希望也要争到底呀。
2: 梁主任，梁主任，哎，您都坐了半个小时了，我来替您一会吧。
1: 好。有没有变化？
3: 主任，刚才大概有10几秒左右的心电活动了。
1: 再确认一下，现在呢？
3: 刚才确实有，但现在没有了，病人还是没有自主心跳。
1: 中尉，联系心内科郑主任，马上进行会诊。
4: 梁医生，什么情况？
1: 已经抢救1小时了，出现过脉电活动，但没有轮流试颤，我们只能一直靠人工按压维持心脏活动。
4: 我来看看。病人的右心偏大，很可能本来就有心肌病。
1: 来的时候我看过病例，瓣膜还在动，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啊？
4: 奇迹？梁医生，你应该知道这种奇迹发生的概率基本为零。
1: 可基本为零不代表就是零啊。
2: 郑主任，心内科通知有个病人情况很不好，需要您去会诊。
4: 梁医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好了，我那儿还有别的病人，先回去了。中尉，劝劝梁主任别太固执。
1: 大家继续，刘星，换我来。

0: 作为一个大夫，我们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顽强的毅力和耐力。抢救有时不止短短的两三个小时，还有可能是二三十个小时。记住，抢救是马拉松，不是短跑。你们的坚持，就是病人的希望。
1: 主任，心电有微弱的 QRS
2: 波。肾上腺素进退，继续按压。晨曦，抓住我的手，记住呼吸，恢复了。
1: 瞳孔收缩了。
3: 联系神经科会诊。
1: 孩子，别睡。
2: 主任，家属还在问，信任，都交给他们。
1: 等他们。 亲口读给他们听。主任，电流变弱了，继续，大家不要停。主任，
3: 理论上按压一小时无效，就该停下了。
1: 按理论是该停，按数据也该停了。20年前，我来到急诊室，老师指着抢救室说：“这里躺过多少案例论该死的人。”
3: 医生不是判官，是摆渡人。活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

0: 妈妈，我拿到 offer 了。好，你的女儿就要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
1: 我良心，肯定做医生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想像董老师说的一样，行仁者医道，济世为民。
2: 记住，医生最宝贵的不是技术，是相信不可能的勇气。
3: 我庄严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4: 我将继承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崇高的传统，我庄严的、自主的、光荣的做出这些承诺。

广播剧《生命承诺》，编剧李代新、张伟，编辑刘庆国、梁兴茂，导演张伟、李代新，制作人李木子、刘星宇，录音赵伟杰、张润佳，后期李清源，演播李代新、王昭、张伟、任玉恒、孙元义男、吴若涵、李文，监制王一婷、吕帅，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泉州广播电视台。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0: 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

0: 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猫，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0: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5、4、3、2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1: 老总，您这次清明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1: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0: 哎呀，好困啊！我手机呢？这儿呢？
1: 咱家名为爱公公 ，AI 的爱，也就是人人都爱的人工智能。没错，咱家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儿。公公再红，能有我聊天框聊大人红，我才是皇上爱不释手的社交软件。记住我的话，设计以沟通为本。
2: 我乃掌管天下购物车生杀大权的买将军，节日大促将至，跟本将军一起买买买，说我谄媚贪财，那可真冤枉啊！旁边这位波斯王，岂不更贪？
3: 我是波斯王，
4: 就是直播间，
3: 短视频软件舍我其谁？贪墨罪名，荒唐之极，本王乃娱乐兴邦刷屏之国而已。
2: 我是御史监察，也是当朝驸马，全名付款马。陛下，名声在前，不可不查呀。
5: 清早起来不刷手机，提神醒脑添活力，浏览消息似皇帝，一刻不刷我难自抑，无法控制我自己。
6: 那你就知道，
7: 请听微广播剧《手机王朝》。
1: 鸿蒙初辟，万物互联，今有掌中神器，成天地数据，载众生悲欢。卯时三刻，电量充盈，众卿上朝啊！卿上朝。
0: 诸位爱卿，有本速奏。
1: 臣有本奏。昨日丑时，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爆发兵变，您二姑转发养生谣言，三叔公怒斥庶子不孝，九表妹狂刷砍价链接。
0: 杨爱卿，朕准你调用消息免打扰御林军，凡造谣者按律踢出群聊。
1: 遵旨。陛下的手机群聊已乱如藩镇割据，共计99家聊天记录，对话框拥堵，老臣奏请加封置顶亲王。
0: 什么亲王？
1: 置顶亲王，将重要内容放在前面，切勿延误军机要事啊。
0: 准奏。
8: 这代办事项越来越多，连置顶都折叠。
0: 爱公公，朕甚是乏累，想休息一会儿，不知
9: 老奴明白。
1: 宣波斯王乃将军进殿。
3: 哦，我亲爱的陛下。
0: 波斯王
3: 在，陛下。
0: 今日又有何新鲜玩意儿啊？哈，
3: 臣带来了西洋乐器演奏，保您龙颜大悦，还有漠北胡旋舞表演，还有圣驾亲临，打赏嘉年华，必能扬我国威。
0: 哟，不错不错，点赞加灯牌，重重有赏。
3: 皇上圣明。
2: 荒唐！信用卡账单未平，波斯王怕不是怂恿圣上挥霍军饷，还是看我购物车的这款外邦进贡的智能手表吧，有优惠，原价9800，现仅需998，臣已为您预留分期免息。
0: 还是买将军肯为朕 花心思呀。买买买，支付失败，谁是管事儿的？驸马，
2: 儿臣在。皇上明察，上月宫中开支70%流入商家，若再不收手，国将不国。
0: 啊，原来朕的金库都被掏空了，尔等还想骗朕剁手？
9: 微臣不敢，
10: 不敢，
11: 微臣不敢，
12: 实实不敢，
13: 不敢，不敢。
14: 您查查驸马吧，您查查驸马吧。
2: 波斯王与买将军。

0: 僭越礼制，祸乱朝堂，此等蛀虫不除，后患无穷。
1: 驸马爷，可别血口喷人，贼喊捉贼，百名在此，蛊惑圣心，中饱私囊。
0: 你才中饱私囊呢！你胡说！
2: 我不说，不要吵了。
3: 得了吧，刘大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才中饱私囊，
3: 你们俩的事儿你不知道。

0: 皇上，短信短太傅已在殿外等候多时，有事要禀报。
1: 哟，什么风把他老人家给吹来了？不会是垃圾短信吧？
2: 啊，短信是谁？该不是传说中的那位
3: 当年的太子太傅，圣上的老师？
4: 短太傅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5: 启禀陛下，老臣有一封800里加急的书信奉上。
1: 发信人是？
5: 启禀陛下，您的祖母劝您早日归家探望。
6: 二丫，啥时候回来呀？奶包了你最爱吃的酸菜大饺子。
1: 糟糕，忘了抢回家的车票了。哀公公，
0: 臣在。
1: 速查抢票攻略。
0: 是。皇上别急，为您查询到候补车票一张。
1: 好，好，速速下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不好，手机剩余电量不足1%，国运将倾，请速充电呐！
1: 什么？
4: 陛下，先保存我聊天框，不要耽误大事啊！
2: 陛下，陛下，听我说，听我说，直播间的免广告秘诀。
7: 重要的事我说三遍。
0: 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3: 皇上，皇上，哎呀，这次就算了，下次开机一定得给我一个 C 位呀。
8: 电量耗尽，设计崩殂，欲知后事如何，且待充电再续。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雨水丰沛，全国进入了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农民们抢抓农时劳作耕耘，民间还流传着煮梅、安苗、送花神等传统习俗，承载着独有的农耕文化。那么今天同时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

0: 联合国设立此节日，旨在唤醒全球民众的环境意识，倡导大家爱护自然、节约资源，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

0: 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之四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光

0: 长，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

0: 为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

0: 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